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5: 很多人会觉得民歌好像只留在旧磁带里、旧 CD 里、山野村落的一些集会当中，但其实它一直在跟着这个时代往前走，被当代音乐人重新演唱、重新解构，保留出了土地长出的一些非常珍贵的情感内核，换上了一些流行的表达，依然还是那样好听。所以在今天我们就来听一组很流行化的民歌新组，我们不去对他们保有一种刻板的怀旧，而实实在在的去接住这每一份来自土地、来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民歌也流行，今天暖场歌我们有请丹正母子为你讲述大风吹过青瓦房。
6: 阿妈呢，你且认真凶。

很多时候我们向外去追逐生活，却很少静下心来去看见家里长辈们默默承受的那些孤独。刚才耳边的这首《大风吹过青瓦房》没有什么刻意的去渲染这种悲情的色彩哈，而就是用这种非常质朴的近乎白描的一种演唱方式，把那些被我们常常忽略的细碎的现实唱了出来。我想可能也正是民歌当中的这份朴素，会更加容易戳中那些离家奔波的人。

0: 少喝糖水。那么在刚才的这一版来自陈伟伦和朱静熙共同的对唱改编版本当中，跳出了传统民乐的框架，用 trip hop 电子氛围重新包裹起了一份月亮下的思念。有的时候在民歌当中，我们不必去身处民歌所讲的那个地域环境，那个山野田间，就能够很好的去共情到他讲的一些内容。就像小河糖水吧，人在城市漂泊，而想念一个人的情绪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消失。古老的情歌用一份现代的疏离感的表达，让当代的我们能够听懂这些民歌所流传的那些年代的牵挂，和我们今天的惦念本来就是同一种心情。
1: 喂
2: 喂，
1: 在哪儿呢？
2: 我在草原上。喂，
1: 说啥呢？听不清。
2: 喂，我在草原。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接下来听听两种不同版本的《迷渡山歌》，一个是来自刘宇宁的《天星树》，另外一个是来自满杰的《迷渡山歌2023》。听听这两首根植民歌的作品有怎么不一样的表达呢？

来自刘以宁的《天心事物》迷度山歌版。刘以宁就用他很有颗粒感的那个嗓音承接住了山歌高亢嘹亮的那个调子，你会觉得传统山歌已经不再局限于乡土的那种演绎方式，而被放进了一个更加宏大的叙事当中，不过依然保有它鲜活的那种生命力。所以你看，当熟悉的山歌就这样从摇滚的编曲里冲出来的时候，你会真切地感受得到民歌底层的那种强大的适配力。我们来听满杰的《迷度山歌2023》。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再来听这样的一些作品，你会觉得民歌好像从来都不会困在一个固定的场景里，无论是江湖浩荡还是山野花开，这份来自土地的歌唱，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感受得到它充沛的那一份力量。民歌也流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北朝的古老民歌，在今天谭维维如何为你讲述《敕勒歌》。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雾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首曲子海南黎族流传了千年的鹿回头传说，没有去复述猎人追鹿的那个古老的故事，而就是把这种神话改写成了属于所有漂泊者的内心独白。这边是陈楚生在今年推出的这首《鹿回头》。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听一听民歌也流行的魅力。当民歌被嵌入到了这样的一些流行音乐作品当中，它带给人的思考是什么？鹿回头，我们可能这一生都在向外走，去追逐自己想要的一切，可是却常常忽略掉了内心你真正渴求的那份安稳。刚才的这首歌，我觉得它终极要讲的就是你我在奔波之后对于家园，对于内心安宁的那份渴望。继续来听的这首歌，它最早的创作者来自歌手刘欢，没有大开大合的那种草原的叙事，只是截取了一个安静的夜晚，一位失去羊羔的蒙古姑娘在暗自落泪。在今天的这个版本当中，袁亚伟在用一种特别细腻和柔软的感觉为你讲着个体的那种微小的情绪。辽阔的草原不只是有骏马长风，也有更多普通人的眼泪和期盼。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蒙古姑娘》。

我们来听的这首歌，相信很多朋友并不陌生，可以说这两个月以来已经是火遍了全网。取材自景颇族国家级非遗木脑纵歌节的一个进行曲，原来就是万人集会起舞的一个节庆乐曲，然后这一个改编的版本借助了现代的编曲技术，为传统的器乐旋律填上了歌词，加入了一些电子的变奏，就让一个边陲民族的盛大节日用音乐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我们眼前。我在想，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被很多人记住的原因，也在于他用音乐的方式把一个民族的欢喜和文化记忆让更多的人理解接纳。你听见了节奏，好像自己也站进了那场盛大的仪式当中。来听听真真半夏水域带来的木脑纵歌。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演唱者，我相信你已经听出来了，是李健，改编自刘三姐的经典广西民歌《山歌好比春江水》，也是跳出了原版非常热烈欢快的那种山歌对唱的形式，加入了很多的吉他，还包括竹笛啊，还有搭配童声合唱的那种形式，就把它改写成了怎么说，是一位游子去回望故土的那种内心咏叹调。怎么样，这已经不是你印象当中的那种山歌了，对吧？所以山歌在今天我们听到的其中一种表达，它不再就只是山间的那种对唱，而变成了我们精神上的一种故土的印记。很多人离开家乡越久，就越懂得山水乡愁的那个重量。我想在刚才的这首歌里面，大家的眼前是不是就已经飘过了那样一段缓缓流淌的江水，就这样淡淡地跟你诉说，可是后劲儿十足。你即便是没有见过桂林的山水，你也能够知道故乡它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坐标地点，是真的刻在你记忆当中，无论你走多远都放不下的那个地方。好啦，在今天民歌有流行的最后，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就是用说唱的方式为你来讲述的《湘江水》，有请张艺兴和功夫胖。更为年轻的一代，用他们熟悉的方式，用他们擅长的方式，不拘泥于古老的唱腔，把家乡的故事大声唱出来。歌声里你真的会觉得时代会变，编曲和演唱方式会迭代，可是人对于故土的惦念，对真情的向往，永远不会改变。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大家都想秀出自己的好身材，于是不少朋友去健身房猛猛锻炼，但是高温加上汗液减脂增肌的同时，还可能给我们带来脚气的风险。最近网上不少朋友发文表示，健身房撸铁之后，脸上腿上都感染了脚气，皮肤又红又痒，检查发现是真菌感染，脚气也会传染其他皮肤。健身房的器械还有可能传播哪些皮肤病？本期节目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副主任、皮肤科主任医师郎娜，和您一起聊聊健身房里的皮肤隐患。燕林就说了，健身房里面又温暖又潮湿，器械上还残留有汗液、皮屑，真菌有的能存活48小时以上呢。徒手摸器械，手上带菌，然后擦汗，再把这真菌带到了脸上，口周的皮肤又比较薄，屏障比较脆弱，就非常容易中招。他特别提示大家，去健身房的时候最好能带一个手套，别徒手抓器械，而且也说了，有条件的话可以在健身之前擦拭一下器械，用消毒的湿巾或者是酒精就行，而且练完之后一定要洗手再碰脸，这是他给大家的一个提示。然后呢，还有这个7758，他提示大家说，这个真菌的感染就包括了体癣、足癣还有骨癣。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在我们的身体的所有的皮肤都有可能被这个真菌感染，在不同的部位它可能就有不同的名字。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郎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吧，我们能通过比如说皮损的一些表现来判断一下是过敏型的呀，还是真菌感染型的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皮肤的问题。
12: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皮肤它就是单纯的一个红斑，那么有可能就是就是皮肤嘛，其实皮肤病很多，不是说我们单纯的靠它的这个皮疹，其实包括医生内科医生看病也是一样的，他要从这个疾病的这个诱因啊，它怎么来的，然后它是一个什么形态，什么一个发展趋势，医生会进行一个综合判断。但相对来说呢，比如说我们先说今天说的癣呢，比如说足癣，它有可能是单支的，就是不一定是对称的，但是比如说湿疹，我们就有可能是对称发生，比如说左脚有，可能右脚也有，但是足癣呢，可能就是常常发生在单侧，当然个别的也有可能发生在双脚哈。那么其次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些这个接触性的，那么比如说你明确的接触了这种眼镜，这种比如说镍或者是铁或者是一些金属，那么相对来说就是你的接触部位这个这样的一个明显的因素，那有可能我们就说是一个接触性的皮炎。那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光敏性皮炎，那有可能就是我们暴露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 颈部，对吧？
11: 嗯、
12: 我们的这个前胸，对吧？啊，我们的肩部，那么这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暴露的因素。所以我们会医生会从这个不但会从皮损的这个形态特点、它发展趋势，也会从它的诱因啊很多很多因素来进行一个排查。
11: 嗯，但是这些疾病其实在临床上对于我们的皮肤皮损情况可能有一些交叉的情况，可能都会又红又痒，甚至可能都有脱皮的情况，甚至都有小水泡的情况。
12: 是的，
11: 但具体是什么样的、咱们得让医生问一问之前你的接触史，还有就是看一看，哎呦，它是对称出现的呀，还是单侧出现的呀。那比如说我们想要最终确诊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了我们这个皮肤不适的症状、咱能做一些比如说化验或者是检查来最终找到这罪魁祸首吗？
12: 可以的，我们这个比如说针对皮肤癣菌感染的这种真菌性的皮肤病，我们是可以做一个这个镜下的检查，那么就是刮一点我们的皮、不要担心并不疼哈，只是刮我们的这个、皮屑，对，不疼啊、我们那个就刮一点皮屑，然后直接在这个显微镜底下来查看，看看有没有真菌、有没有这个孢子菌丝等等。那么有些比较难辨认的呢，可能还需要我们进行一些真菌的培养，这个就需要比如说可能需要一周或两周的时间
11: 啊。这个我们就是检查，比如说是不是真菌感染的话，显微镜下看，那可能当天就能出检查结果。
12: 啊，
11: 但是比较复杂的情况，咱们的检查时间有可能有一个培养的过程，
12: 是的，
11: 它这个时候得让它慢慢的生长，这可能就得一周到两周的时间了。
12: 对，但是检查的时候有一个要注意哈，不是说你用了这个真菌药膏，那么一般就是很难。如果医生肉眼也不能一下就区分到底是这种过敏性的还是说这种感染性的，这种要排除真菌的时候，我们要停抗真菌的药膏或者是药物，要停一周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再来检查刮皮屑。
11: 这个就是关于用药。既然说到了，咱们就来具体聊一聊，因为很多的朋友可能出现这种皮肤的又红啊又痒啊，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去医院去看病，大家可能自己涂抹点药膏，现在也有很多的这种非处方药，这个还有一些比如说大家家里常备的什么金霉素眼膏啊什么的，大家觉得哦，皮肤有问题了先抹抹先涂涂，就感觉它自然而然就能好。但是得问问郎主任，这些我们能自己在家涂吗？如果涂不对的话，有可能让我们的皮肤问题进一步的加重吗？
12: 比如说我们用一些抗生素的药膏去涂、这个去想治疗真菌性的这种皮肤病，它肯定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啊，它只能拖延病情。那么如果我们用就是这种所谓的止痒的药膏，那么止痒的药膏呢，大多数是激素类的药膏，比如说什么什么松，对吧？这类这个药膏呢，反而会加重我们，虽然能暂时能止痒，暂时能让这个红斑。

0: 的环境，有可能让真菌更加大量繁殖，
1: 对，掩盖了病情啊、嗯
0: 哦，
1: 让它这个更不明显，它的临床症状更不那么典型，然后还会让真菌，就是在后面繁殖的更多，或者是更难以治疗。
0: 嗯，所以说在用药方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如果有条件的话，找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先帮咱们分辨一下，到底有可能是真菌的感染啊，还是过敏性的这种皮炎啊，还是一些什么细菌的感染，咱们在针对性的用药可能能够做到事半功倍的情况。但如果没有条件，有些朋友说我也不能立马就去医院啊，那我自己涂抹个药膏，大概比如说郎主任，我们观察个一两天，症状没有好转，我们再去医院是不是也行？
1: 是的，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朋友如果有皮肤的病，首先是想到抹药膏
0: 啊、
1: 实际上我们就是一定是有即使是真菌感染，有强烈的外在的致病因素，那实际上我们也要看看自身的这种条件，是不是你确实是存在这种免疫力差，出汗过多，或者是你大便不通或者是你的这个身体处于一个极度的这么一个虚弱的状态，我们还是尽早看医生，从内而调更好。
0: 嗯，好，刚才你也提到了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是有关系的。咱们中医其实治病就是和西医相比，它更多的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如果出现了一些皮肤的问题，是不是找中医治疗的话，它就可以既内调，又通过我们说外用的一些涂抹的方式，内外并重的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对，比如说我们中医看皮肤病相对来说是还是比较有特色哈。如果明确的有这种感染性的疾病，那么我们也会用药膏，比如说这种真菌的感染，面癣呀、体癣呀、甲癣呀，但是我们同时呢也会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会根据他内在的，比如说他睡眠不好引起他的免疫力免疫力下降，那么我们可能就比如说给他进行一些扶正，调理气血，对吧，让他的这个内在的气血充足，外在的屏障的坚固，然后这样呢就是提高正气，自然把这个邪气驱除，或者是让我们的屏障更坚韧，然后变成一个相对的来说百毒不侵的这么一个状态哈。
0: 嗯，就是内调加上这个外用的方式。是不是咱们中医其实也有一些比如说自己的独门绝招，比如说中药的这种泡洗啊什么的，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缓解比如说瘙痒啊各种各样的不适的症状，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缩短我们的病程。
1: 是的，我们像我们中医的皮肤科大夫呢，也经常会开一些外洗的这样的一个剂型来给一些这个皮肤病包括一些感染性的，包括真菌感染性的这个皮肤病的患者来治疗。因为很多人呢，比如说他这个单纯的用药膏，比如说这个指甲吧，那么我们针对甲癣的这个治疗，因为甲板它相对来说比较坚硬比较厚实，它相对来说就比较难以这个治真菌的药呢，药水药膏也好，就相对来说难以透过去，那么我们就会可能会开一些中药的这个泡洗，然后首先一个泡洗的剂呢，让这个甲板相对来说变软，另外一个就是中药对我们的一些真菌啊病毒啊有非常好的一个杀灭作用。那么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现代的药理学研究，我们对一些这个就是致病菌，对一些这种包括一些其他的这种病毒什么的中药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嗯，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中药一定是个慢郎中。这个很多的皮肤性的疾病，大家说哎呀这痒啊难受啊，那我得先用西药赶快把这症状控制住。咱中药如果对好症了的话，其实也可以很快见到结果的。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您提到了一个叫做甲癣，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说的灰指甲呀？
2: 啊，是的，嗯，灰指甲它这个真菌感染了这个甲板。
1: 嗯，所以说它不光可能会感染我们的皮肤，对于我们的手指甲、脚指甲，它其实也有可能会感染，这就会出现灰指甲的情况。这朋友说的这个事儿啊，它有点像灰指甲，但是他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跟他说这不是灰指甲，就是不是甲癣。他说自己的脚指甲增厚了，他以为呢是灰指甲，去医院之后医生说这是阻生性甲，要拔甲治疗，他特别怕疼。今天您来了就想问问医生有没有什么药物能够治疗这阻生性甲。这个灰指甲我们刚才说了，其实就是真菌感染了我们的手指甲、脚指甲之后出现了这种增厚啊、粉化的这种各种情况，那这是灰指甲。这个阻生性甲是啥？很多朋友可能都没听过，您给我们先科普一下。
2: 阻生甲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甲板反向生长，然后逆生长，然后长到嵌到我们的肉里头，然后就是甲板的。
1: 哦，它不往外长，往里长。
2: 是的，它更厚的这种堆叠呀，然后引起的发炎造成的这么一个疾病。那么如果要是到了严重的程度，又造成了这种甲周的感染，那么该拔除肯定是要拔除的。那么如果要是说在比较清浅的阶段，医生就可能会用一些这个比如说用一些这个药膏或者是激素，然后阻止它过快的逆向的生长，然后让这个甲板变软，减少对我们甲周皮肤的刺激，然后让他或者是医生给消，或者是叮嘱病人慢慢把这个甲板让它消薄。那么如果它没有那么严重，我们其实是可以不一定非得要拔甲。但是说如果已经比较这个肿胀发炎比较严重了，然后侵犯到我们的甲周，那么我们医生也会在麻醉的情况下来进行拔甲，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哈。
1: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过十指连心，一想到要把这指甲拔了可能都有点害怕哈。但是现在可以在麻醉的基础之下来完成，但是这麻醉劲儿过了之后可能还是有点不适的情况，所以说如果不严重的情况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先来进行干预。但是这个朋友提到了，他说灰指甲他有增厚的情况，自己呢就是脚指甲的增厚，他以为是灰指甲，但是是阻生性甲，也就是说阻生性甲和灰指甲都会让我们的指甲变得厚，变得更硬，是这样吗？
2: 是的，它因为比如说这个真菌感染呢，它会大量的侵蚀我们的这个角蛋白，然后它又会产生很多的代谢产物，所以我们的指甲灰指甲嘛，顾名思义就是变灰变黄，然后增厚。那么阻生甲呢，它也是因为一个逆向的生长和堆叠，它也会增厚。所以说具体的这个区分如果自己不是很明晰的话，还是要到医院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
1: 但是灰指甲您说了这原因就是真菌感染，阻生性甲它的原因是啥呀？好好的指甲为啥不往外长，开始往里长了呢？
2: 就是比如说和他的这个穿鞋不当，或者是他的受力啊等等很多的因素影响是有关系的。
1: 就是挤着他了，本来他应该往外生长的空间，你给他弄得特别紧，或者是阻碍他了，他没有地方长，他就只能往里长了，是这样吗？
2: 对，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啊。那么有些人也和他的这个甲周病啊的一些这个感染或者是过敏等等，这些也有一定的关系。
1: 所以说要提示这个朋友，首先您最起码应该先把鞋换得宽松一点，不要是再挤到这个脚了。然后根据您的这个阻生性甲的严重程度，如果不严重的话可以考虑不拔甲，但是如果确实比较严重的话，还是建议您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通过麻醉手术，然后呢减轻痛苦，该拔还是得拔。咱们继续说到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说一说这真菌感染到我们的皮肤的情况。我们都知道脚气这事儿吧，很多的朋友说哦，我用了药膏之后好像症状控制住了，但是呢脚气特别容易复发。也想问问郎主任，像我们的这个什么足癣呀、手癣呀、我们的面癣呀，它是不是都有这个特点，它非常容易出现复发的情况，还是说只有脚气它容易出现复发？
2: 就是脚气相对来说复发率更高一些，那么实际上就是复发，其实很多疾病都存在复发的这样一个状态。只要这个致病的这个比如说外来的这种感染的这种真菌细菌病毒存在，那么它又有一定的合适的环境，就是都有可能再中招的。那么相对来说脚呢，它是肯定是更容易复发，就是因为它 就是处于这样一个适合真菌生长的这种条件和环境。
1: 嗯
2: 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不管是用中西药也好，就是尤其是抗真菌药，我们一定要足量的，然后保证一定的疗程，就是至少一般是用2周、哦、然后比如说这个角癣呢最好用到4周，然后我们给它一个这个足疗程的这样的一个治疗。那么同时比如说我抹药膏至少要抹2次或者是3次。那么我也经常叮嘱病人哈，就是在抹药膏的时候呢一定要揉，让它充分的这个药膏吸收，然后我们再穿袜再穿鞋啊，一定要让它这个充分的吸收，不要抹的本身就很简单，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药膏蹭掉，那可能对我们这个真菌就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规范的治疗。
1: 嗯，其实有条件的话咱们用完了之后用什么保鲜膜啊什么的可以封包一下，然后进一步促进它的这个吸收，可能也有助于病情得到控制。当然了，最重要的是我们遵循医嘱足疗程的用药，对于这些皮肤疾病的复发才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足癣，它相对来说更容易复发，但是我们的手癣啊体癣啊其实也有复发的风险，在治疗上它们之间有区别吗？比如说足癣的用药和我们的面癣手癣它用的是一样的药吗？还是说会有一些区别？
2: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面癣或头癣，头癣呢我们可以同时用一些这个外洗的，比如说这个去真菌的这个比如说酮抗唑洗液啊，还有一些这个硫化锡等等这些这种洗液，同时促进这种癣的这种杀灭哈。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甲癣，甲癣呢相对来说就更复杂一些，因为这个真菌的药膏或药水很难侵犯这个，很难这个渗入到这个甲板下面，所以呢我们如果必要的时候呢，医生还会开具一些如果检查你的这个肝肾功能相对来说是正常的，还会给你开一些口服的抗真菌药。
1: 哦，
2: 嗯，
1: 就是不光是外用了，这时候还得内服。
2: 是的。
1: 这是治疗甲癣。那对于比如说一些皮肤上呢，我们的面部的面癣或者是手癣呢？
2: 皮肤的这个比如说面癣或者是手癣或者是这个体癣骨癣，那相对来说我们就用一些杀灭真菌的药膏，只要我们这个按时的这个足量的足疗程的治疗，一般的来说2到4周都能够消灭。
1: 就是我们的皮肤的这些外用药，不管是我们的面部也好手部也好足部也好，其实它这个外用药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咱们就是用足周期。如果对于甲癣的话，医生可能会采用口服加外用的这个方式。
2: 是的。
1: 好，还有网友在问说，如果脚气被传染到了脸上，那还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传染其他的部分吗？如果没有很好的控制的话，会不会手上腿上屁股上都会被传染，这个自己会这个我们说这个真菌感染传染到不同的部位吗？
2: 是有可能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身体抵抗力比较低，然后我们又有一些明显的或者是不明显的一些窗口，那么这个随着你手的这种摸完这儿摸再摸其他的部位，那么有可能造成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骨癣或者是躯干上的癣或者是面部的癣，这个是有可能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家人，对吧？
1: 不光传染自己还可能传染家人，
2: 还可能传染给家人，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当然就是具体它是发病还是不发病，那么又受它的这个环境条件等很多因素的这种影响。
1: 所以有网友就说了，健身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洗澡，还说这样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皮肤病的这种传染。最后也再次感谢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雾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5000年来啊最具有经典标志的民族符号，它呢是用毛笔书写汉字并具有审美惯性的一种艺术形式。书法呢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仪式感和大众的参与性。5000多年以来啊，各时期代表人物灿若星河，最重要的人物首屈一指自然是王羲之、王献之二王。因此呢，我们要讲述书法宝帖的故事，自然就要从王氏父子说起。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明两天呢，我们就跟您讲述书法宝帖的故事。2010年年底，王羲之的作品《草书平安帖》曾在拍卖市场上以3亿0800万元人民币成交了，创下了古代书画的又一天价成交价格呀。说到王羲之的书法宝帖，除了《兰亭集序》，最值得一说的就是位列三希堂宝帖第一名的《快雪时晴帖》。那这幅宝帖有什么传奇故事呢？下面啊，咱们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6: 王氏一门千秋帖，后人多少不了情。今天呢，我给您说说三希宝帖的传奇故事。在1928年6月4日的清晨，一列从北平开往沈阳的火车在行驶到沈阳西郊一个叫黄姑屯的小站的时候，突然一枚预先埋好的炸弹将列车中部一节豪华车厢给炸毁了。车上坐的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爆炸把他当场就炸死了。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占东北而精心策划的黄姑屯事件。就在此时，在北平有一个人当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不停地抹着额头上渗出的冷汗。他就是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在震惊之余，他慢慢地把目光投向了墙角的一个保险柜。就在前一天的晚上，张作霖在离开北平之前曾派人专门找到他索要一幅古人的书法名帖。易培基深知故宫收藏的每一件文物都是历朝历代传下来的宝贝，尤其是张作霖索要的那幅字更是传世书法的至宝。 虽说他们如今已不再是皇帝的了，但也不能归哪一个人所有啊。面对权倾一时的军阀头子，易培基不能强硬的拒绝，于是推说这件书法锁在保险柜里，而保险柜的三把钥匙分别由冯玉祥等三人持有，因此无法打开。张作霖因急于离京，又不便于将宝帖强行的拿走，也就只好作罢了。没想到十几个小时之后，张作霖就被炸死了。望着那件险些与张作霖一同葬身火海的国宝，易培基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呀。那么躲过这一劫的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国宝呢？咱还得从北京的故宫说起。故宫西北面的养心殿是清朝皇帝起居的地方，养心殿西侧的西暖阁有一间小屋，屋子的正墙上有着三个结结实实的大字：三希堂。这是乾隆皇帝写的。乾隆皇帝喜欢书法，字儿写的也不错，尤其喜欢到处提字儿、题诗，可以说是至今留学墨迹最多的皇帝。在他收藏的所有历代书法当中，有三件是令他喜欢的可以不思茶饭的宝贝。一件是晋朝书法家王羲之写的，叫《快雪时晴帖》。第二件呢，是他儿子王献之写的《中秋帖》。第三件是他侄子王洵写的，叫《博远帖》。乾隆皇帝自从得了这三件宝贝，就爱不释手，整天翻来覆去的欣赏，恨不得走到哪儿都要带在身边。由于太喜欢他们了，于是就在自己住的养心殿西暖阁专门隔出一间小屋来，像供奉圣物一样将他们藏在这儿，为的是可以随时欣赏临摹他们。这间小屋就被乾隆皇帝命名为三希堂。其实这三件书法珍品并不是因为乾隆皇帝喜欢和收藏过才身价百倍，自古以来他们在中国书法史上就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受到世人的追捧。说到这儿，我要告诉您了，咱们在节目开始讲的那件差点与张作霖一起葬身火海的国宝，就是

0: 是这三希堂宝帖中的第一帖《快雪时晴帖》。《快雪时晴帖》是我国晋朝书法家王羲之写的一封书信，篇幅不大，长 23.6 厘米，宽 16.4 厘米，也就相当于现在一张普通的信纸大小，全文仅28个字，写的是羲之顿首，快雪时晴，家享安善，未果为捷，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意思是大雪之后向友人表示问候。王羲之生于16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山东临沂人，虽出身贵族，却不恋官场而钟情自然。他那个时代正是中国文字和书法艺术由隶书向行书、草书和楷书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而他把一生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了书法艺术的探索上。他的行书和楷书成就之大，影响之深，几乎到了让人顶礼膜拜的程度。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是珍宝传奇单元，给您讲述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说到王羲之的书法宝帖，除了《兰亭集序》，最值得一说的就是位列三希堂宝帖第一名的《快雪时晴帖》。下面呢，继续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王羲之在这幅《快雪时晴帖》中行书楷书交替书写，行笔自如流畅，神采飞扬，表现出一种平和简静、求力天成的意境。王羲之没有想到，他随手写出的这28个字，却让一代一代的后人为之倾倒。从后人留在这幅帖上的墨迹印记，就能看出来王羲之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和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历代收藏者的题字和印章，无一不是极高的评价和赞叹。光是乾隆皇帝在上边题字题诗就达到70多次，他称帖上的28个字为28粒珠，是上上真迹，千古妙计。但是令您无法想象的是，这么一幅具有无上地位的书法却不是王羲之的真迹。再进一步说吧，令人遗憾的是，王羲之所有的书法真迹都已经失传了，没有一幅被保存到今天。那么这幅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又是怎么回事呢？您可以想见，1000多年前的纸在没有特殊的保管条件下是很难完好的保留下来的。幸运的是，古人想出了一个好方法，把真迹复制了下来。这幅《快雪时晴帖》就是唐代书法家临摹复制的。由于是直接从王羲之的真迹上临摹复制的，而且年代距王羲之最近，又是唯一的一件，所以后人就一直把这幅《快雪时晴帖》当作真迹看待，成为了王羲之书法直接来源。那么他是用什么方法复制的呢？有个专业的说法叫双钩填扩法。其实这种方法现在看来也很简单，就是用一张透明的薄纸或者是涂了蜡的纸铺在原作上，描出轮廓，再将它描在要复制的纸上，然后按原样用墨填写。这样的复制品几乎与原迹一样，保持了原作的神韵。因此在真迹失传的情况下，这件距今1300多年的复制品能流传下来，已是珍贵无比了。自从这幅宝帖在1928年躲过了与张作霖同葬火海的那一劫之后，一直保存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1933年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他与故宫其他珍贵的文物一起辗转迁移到了四川。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将大批故宫珍贵的文物运往台湾，《快雪时晴帖》也随之去了台湾。如今它存放在台北市的中山博物院，也就是人们说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里。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3: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3: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前面故事里咱们说了，这三希堂的三副书法宝帖呀，现在分别两地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三希堂宝帖的第一帖快雪时晴帖东渡台湾，一去就是几十年，那么三希宝帖的另外两帖又是什么命运呢？让我们继续来听郑思杰的讲述。故事呢要从100多年前说起了。
2: 说这天的傍晚，太阳刚刚西沉，古老的北京城笼罩在暮色之中。故宫北墙一座专门为差役出入的后门闪出一个人来，他匆匆地消失在了昏暗的胡同里。在一个挂着平谷斋招牌的小古董铺子前头，这个人回头看了看，便转身进了屋，从怀中掏出一个布卷交给了掌柜的。几天以后，一位经常光顾这个小古董铺子的人在这儿意外地得到了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宝贝，并发现了其中的秘密。这个人叫郭宝昌，是当时权倾一时的北洋军阀袁世凯的账房先生。此人家财万贯，酷爱收藏。这一天他来到平谷斋，掌柜的给他打开了一个布卷儿。郭宝昌一下子就愣了，两眼直直的，半天没说出话来。他看到的是两幅纸张泛黄、年代久远的书法。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藏于深宫，只闻其名不见其踪吗？大名鼎鼎的三希堂宝帖中的两希中秋帖和博远帖吗？毕竟是古玩收藏的老手了，他很快掩饰住了内心的激动，跟掌柜的随便讨价还价了几个回合，就一掷千金的把他们都给买下来了。临走的时候还没忘了提醒掌柜的要按规矩给他保密。那么皇宫里的宝贝怎么流传出来的呢？俗话说了，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皇宫里的传世宝贝，有无数只眼睛在盯着呢。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民国政府成立，然而退了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帝王家族依然住在紫禁城的高墙之中，享用着民国政府提供的每月300万两银元的津贴。可是这些银两对于养尊处优、挥霍无度的皇室成员来说是远远不能满足的。于是呢，从溥仪到家人，从官员到太监，都明里暗里的想方设法的把宫里的字画珍宝偷出去典当卖钱。就在这时候，住在宫中的光绪皇帝的妃子瑾妃早已盯上了三希宝帖，深知他们一定能卖出个大价钱。但是这三件宝贝的名气太大了，尤其是第一件快雪时晴帖，那可是王羲之的墨迹呀。光乾隆皇帝在上边的题款印章就有70多处，如果一下子把三件都拿出去卖了，会太显眼的，还会惹出麻烦来。这让瑾妃不得不有所顾忌，她决定先把另外两帖，也就是中秋帖和博远帖卖掉。为了掩人耳目，避免事端，她没敢找大古董商，而是就近卖给了那个叫平谷斋的小古董铺子，于是就有了刚才我说的小太监趁黑出宫卖宝帖 那么个情节。那么中秋帖和博远帖究竟是两件什么样的宝贝呢？您慢慢听我说。自从袁世凯的账房先生郭宝昌意外地发现并得到了中秋帖和博远帖之后，就将他们深藏家中秘而不宣。他知道这两件宝贝的名气要多大有多大，其分量是难以估量的。他生怕这兵荒马乱的年代走漏了风声，会招来祸灾。
4: 国宝法帖的传奇故事跌宕起伏，那中秋帖和博远帖到底是怎么重回故宫博物院的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继续延续东非动物大迁徙这件事情这个主线。我们的嘉宾范小杰，北京姑娘，去了4次东非，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也在博茨瓦纳拿到了持证向导资格。我来欢迎一下小杰。
8: 大家好，我是小杰。
7: 非洲这片大陆之余，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可能也就是人生清单当中的一次。而你去了4次之多，且还在那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足迹。
8: 谢谢。
7: 拿到了持证的向导啊的证啊，包括你现在从事的很多事情，也是不断的带更多的人去认识到非洲这片土地。非洲那片大陆可能有着某种无法描述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对于你来说也是一样的。
8: 是。大迁徙就是东非的大迁徙，斑马角马的大迁徙，甚至是说像大象啊等等这些动物，它每年其实也在水源和这个食物的地方去做迁徙。就所有的，甚至我们人吧，就是我们人可能比如说短的迁徙，就像春节回家其实也是一种迁徙。对，所以这些所有的迁徙可能都在让我们找一个落脚点，这个落脚点是能给你更多期待，然后同时也能让你生命觉得更鲜活更有奔头的地方。
7: 我们私下也在聊说，就是去非洲可能只有0次和50次的区别。很多人一生当中都想说我想去想去，但是没有勇气开启或者没有机会开启。但是小杰他也跟我说到说，去非洲看野生动物这件事情是会上瘾的。所以在你的世界里面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无限次的那个状态了。
8: 对，当然。
7: 那无法免俗的就是必须要先问你，第一次到底是如何开启的？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说你登顶乞力马扎罗这件事情。你的第一次去非洲和第一次登顶乞力马扎罗是同一时期吗？是同一件事情吗？还是说他们其实是2次？
8: 是同一件事情。其实我第一次去非洲完全是因为我要爬乞力马扎罗。
7: 你当时的目标就是我要登顶非洲的最高峰吗？
8: 对，我当时是以爬山为目标去的。对，然后在我确定了爬山之后，我发现它

0: 坦桑其实是非常好的看动物的地方，因为其实在我原来的印象里边，我只就会觉得肯尼亚可能是看动物的地方。对，我不知道坦桑其实它更野更这种苍茫感，然后其实也有大量的动物是非常顶级的世界的野生动物的这种目的地。对，那所以我在爬完乞力马扎罗之后马上就进入了 safari 的行程。这个安排其实也特别好，就是你爬完山之后你就可以坐下来开始享受用另一种移动状态去看，所以山它更多的是像垂直高度的这种变化，然后那你的 safari 就是这种平行的变化，所以这两趟旅程其实是发生在我的一次的东非行里的。
1: 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当时你还没有出发之前，乞力马扎罗就相当于你的一个目标，因为它是非洲的最高峰。你对于那儿的认知可能在出发之前只停留在它的高度以及它所代表的有着动物大迁徙这样的壮观的景象，而当你真的来到那片土地以后，你才对于这个目的地有了一个横向的丰富的多层次的认知。
0: 对，
1: 那你去之前，因为毕竟是要登顶一个最高峰嘛，非洲的最高峰，你在去之前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吗？包括体能上啊，心理上啊，包括物资上啊，会有哪些需要准备的呢？
0: 我其实在去之前为什么会想到要去乞力马扎罗呢，是因为我偶然间也是听了一个音频的节目，然后当时这个音频节目里面就讲到乞力马扎罗其实是一个非常新手友好的山，而且也是我们所谓的各个大洲的最 top， 它是非洲第一高峰嘛，
1: 对，
0: 所以它有一个这个大洲的 top 之一。那所以其实对于小白和初级选手来说，这可能是你的第一座
1: 可以
0: 大洲之巅，对，
1: 所谓之巅，
0: 对
1: 啊，
0: 对，
1: 就是所以虽然它有着一个之巅的名号，听上去好像级别很高，但其实因为它的相较值是和非洲的其他大陆来比较的，于是乞力马扎罗的这个之巅是属于新手友好型普通人也能够完成的一次挑战。
0: 对，因为其实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乞力马扎罗会是你的小白的第一座雪山，就是因为我们一想到爬雪山就要用冰爪啊，好像是技术攀登啊，然后有很多的设备，专业的登山技术等等，但实际上乞力马扎罗的爬山它是不需要这种专业的经验的，它其实你可以更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徒步，然后在这个徒步过程中不断的从低海拔向高海拔的一个徒步。对，所以它是以这种徒步方式为主的，不需要专业技能的。那真正去在这个山上有挑战的其实就是距离，这种长距离的徒步，然后这种高海拔的不断的适应，然后最后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是那种环境的和心态的调整。
1: 所以乞力马扎罗第一普通人肯定是可以去完成的，其次是他对于装备和你的本身的技术体能上面没有太高的要求，他不需要攀岩，也不需要绳索，不需要你刚刚说到什么冰鞋冰爪，这些都不用，本质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高海拔徒步。
0: 对，
1: 但是虽然是徒步这两个字好多人啊，那我就可以去了，也不完全是，它毕竟海拔的高度是5895米，这是真实存在的一个物理的落差。
0: 是，
1: 所以呢，你有了解过说，就是登顶乞力马扎罗的这个完成率大概是多少？
0: 它是这样的，就是乞力马扎罗不同的路线登顶率不太一样，因为乞力马扎罗其实是有7条可以攀登的路线的。那在坦桑境内的话，据我了解应该是有6条路线，然后另一条路线是从肯尼亚的方向进来的。对，所以这7条路线里边我们适合大部分人的其中是有3条路线，也是大家无论是在网上看攻略啊或什么的会看的比较多的。那第一条路线的话呢，就是可口可乐路线。对，
1: 这么可爱的吗？
0: 对，我们
1: 听上去就很亲民。
0: 对，它其实英文名叫马兰谷路线，因为这条路线就是因为你全程是可以有小木屋住的。对，然后这个小木屋就是那种搭在营地的比较大一点的小木屋。然后它之所以叫可口可乐路线，是据说这条路线上因为它有小木屋嘛，所以它的装备是比较容易上去的，所以每一个营地是有卖可口可乐的。
1: 哇，这个物资也太豪华了吧。
0: 对，然后那这条路线的话呢，它其实是历史非常久的一条路线了，然后天数也相对比较短，5天到6天左右。但是问题是这条路线的海拔和落差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很多人可能登顶的概率并不高。 对，然后另外两

两条被大家比较提及多的登顶概率好的，一条呢就是 Machem 路线，就这条路线的话它其实是非常经典的六天到七天的一个路线。

0: 地路线，就是因
1: 为、
0: 就是、
1: 这个名字怎么来的？不会还有 whisky 的补给吧？
0: 就是说这条路线的这个线路体验很辛辣，就是你很酸爽。
1: 哦、
0: 嗯，对，
1: 甚至会产生微醺的错觉，
0: 对，对，所以它叫 whisky 路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然后第三条路线呢，也是我走的路线
6: 哦。
5: 那它，我觉得它更适合于像我这种可能零经验的，或者你觉得自己掂量掂量自己，觉得说我们还不是不要挑战极限，我们只是去拜访这座山，不要用这种挑战的方式来去体验，就是蓝猫兽路线。这条路线的话呢，它的距离要长一点。对，那其他路线可能是50多公里、60公里，那这条路线会总的行程会达到80公里左右。
6: 嗯，
5: 对，它会把就是用一种这种攀高速低的方式，让你持续的去适应那个海拔的落差。对，
6: 明白。
5: 然后所以它这条路线也是一个7到8天的路线。当然我也听说过有人走这条路线就是6天就走完的这种、很棒的。对，所以这条路线的话，你就会一路能有更多的海拔适应的机会，然后同时它的后半段的风景是和我们刚刚说的 Whisky 就是 Lamoso 那条路线是不适合。

0: 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马查梅那条路线是重合的
1: 哦，
0: 对，所以他们到高海拔之后会汇合，对，那所以那无非就是在低海拔我们不断适应的这个段落里
1: 需要拉长一些，
0: 对，大家怎么来去选择
1: 啊、嗯？你刚才讲到了登顶乞力马扎罗路线，官方其实有七条，
0: 嗯，
1: 但是大家走的比较多的，大众选择比较多的是其中的三条，
0: 对。
1: 然后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个逻辑呢，从第一条到第三条，可口可乐也好 ，whisky 线也好，包括第三条你自己走的这条叫莱莫绍线。
0: 嗯嗯，
1: 它的这个进阶程度算是由难到易，但是这个难和易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么的绝对。
0: 嗯，我觉得比如说如果可口可乐路线更适合是说大家想说我要有一个乞力马扎罗的攀登体验、
1: 嗯、
0: 但我不一定要登顶，我可以走到离它更近的地方、哦、我想体验一下比如说两天的一个徒步或者三天的徒步，
1: 那所以可以理解成是时间由短到长。
0: 哎，对，可以，
1: 在乞力马扎罗这座山体当中我所花的时间由短到长。
0: 嗯，可以，
1: 你走的那条线路是缓且时间要更多，然后最后呢登顶率也会比较高一些，但是其实也就意味着你在山体当中需要花的时间越多，你的成本就是
0: 每天要多花的时间的成本和费用
1: 的成本，对，金钱
0: 的成本
1: 都是会升高一些、
0: 嗯、
1: 但就看你想要通过这趟所谓高海拔徒步乞力马扎罗山给你留下一个什么样的最后的结果吧。
0: 对、
1: 嗯、
0: 对，像我当时选择的就是第一我是很希望我能登顶的，第二我掂量了一下自己的程度、
1: 嗯、
0: 我觉得我不能去硬挑战，
1: 是是是。
0: 然后第三的话呢，我也愿意给自己身体更多的适应的时间，
1: 对，
0: 这样提高自己的登顶几率。那我对比如说在山里边待的时长啊，我觉得六天七天其实
1: 没
0: 差，没
1: 所谓。嗯，是。那所以这三条其实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看对于你来说最想要的那个体验和结果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就选择相对应的路线也好、
0: 嗯、
1: 但是其实这三条大众选择偏多的路线呢，第一是都没有什么太多可吃苦的机会、
0: 嗯、
1: 第二是对于整个乞力马扎罗全貌的风景也都是可以领略到的吧。
0: 嗯，对，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到那个风景的点，其实还有吃苦的这两个可以展开说说。
1: 好呀，
0: 就我们怎么去定义就是吃苦这件事情。首先它一定是一个持续的高海拔徒步，所以其实你的物资是由背夫团队人工背上去的。
1: 嗯，
0: 因为在乞力马扎罗它可能不像国内的有一些地方它是可以比如说两条线之间两点之间它可能有更短的路线由公路运输完成运输，然后人只是选择了徒步路线而已。但乞力马扎罗整个全程其实是你和你的向导你的厨子和你的背夫们组成的一个团队，
1: 纯人工，
0: 对，纯人工上去的。对，那这样的话你每天的住的环境其实就是住在营地里。那我们讲刚刚可口可乐线它是有自己的专门的营地的，但是那像另外两条线路的话它的营地更多就是那种真的是露营帐篷，
1: 帐篷也是自己背上去，
0: 对，帐篷也是自己背上去的，然后服务你的这整个团队的吃喝其实都是背上去的，
1: 是，
0: 对，然后包括他们自己住的那个大帐篷也需要背上去。
1: 嗯，
0: 对，那所以住的话就是帐篷，但在这里边可以提升体验的部分是哪儿呢？是你可以要求增加一个独立厕所
1: 啊、哦，再帮我多背一个厕所上去
0: 对，加钱可以多背一个，就像我们户外或者是房车里边的那种厕所。
1: 明白，
0: 对，
1: 明白。
0: 然后那加的那个人他
1: 这对于现代人来说很重要，
0: 很重要，很重要、
1: 嗯、
0: 我也去了他们营地的厕所，其实是干净的，对，
1: 只是因为你需要从自己的帐篷里面走出去，如果天太黑了你想在那儿是没有任何所谓的人工照明的，
0: 对，所以就是那个环境会让你觉得有点恐慌，特别是如果女生的话，
1: 对，
0: 对，那在帐篷旁边搭一个你自己的厕所
1: 幸福感提升很大
0: 哇你就
1: 完全可以理解
0: 是然后那有些比较高端的团其实它还配备了就是急速的那种热水器，就你
1: 可
0: 以在山上快速冲一下，
1: 嗯、
0: 对。但其实我不太建议，因为越高海拔你
1: 就不要去
0: 感冒的这种风险越高嘛，对啊。七天忍一忍就下来了， 而且你每天戴帽子，你不觉得你头有多么的难受？
1: 嗯，因为你这几天的这6到7天或6到8天，你全神贯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向更高的海拔的环境，一个纯陌生的、纯天然的野生的环境去做适应。
0: 嗯，
1: 都我们都不能叫做挑战了，
0: 对，
1: 就是能适应到它就已经很不错了。嗯，所以你很专注的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什么洗澡啊这种不是必须的事情，
0: 嗯，
1: 就可以忽略不计。
0: 对，
1: 但是厕

0: 锁很重要，我再次强调一下。
1: 对，然后所以这个增加的这个背夫，他其实就是专程帮你处理厕所的这个人，因为他要每天帮你把它刷干净。
0: 哦，因为你要把它带走，
1: 带到
0: 下
1: 一
0: 个扎营的地方。
1: 所以其实每天大概的情况就是，比如说你早晨醒了之后，那个你吃完早饭了之后，你和向导先出发，然后剩下的团队就开始收拾东西。然后收拾东西了之后呢，他们收拾完了之后会超过你，然后他们提前到下一个你要扎营的地点。那有些时候是你可能中午那顿饭也是热餐，对，但有就比如像我走的比较慢，我可能就会取消中午那顿热餐，我中午就是一些那个餐盒就好了。对，所以他们会提前到你当天晚上住的地方把营扎好，然后呢会预估你抵达的时间，然后开始给你准备餐食。
0: 你这场景让我想起了什么吗？就是咱们现在当代的都市人会下大力气说我保持一个运动习惯，我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包括很多大汗也是，但是当你正在那儿就非常费力的举起某一个重量，你觉得我已经挑战了我自己的那个巅峰的时候，旁边健身房打扫卫生的阿姨非常轻飘飘的拿起了一个比你更重的哑铃，然后她只是为了打扫卫生。那这种场景
1: 哦，真的
0: 对吧，
1: 真的
0: 很有喜感，很割裂，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只要做的比昨天的自己好就可以了。
1: 哎，是，我觉得我
0: 不要跟别人比。
1: 我每天就是想说，我只要能把下一步走下去就好了。
0: 是是是是是。我们刚刚在说路线这个事情，一会儿还可以再补充更多细节哈。我想要问到的是，对于乞力马扎罗，包括非洲这片大陆，你要去体验高海拔的攀登，包括徒步的话，在季节的选择上，是不是和我们之前所说的去看动物大迁徙也有很大的关系？会有更适合的月份？
1: 其实全年乞力马扎罗都可以，对，但是依然它还是要遵循像东非的旱季和雨季的这两个原则，对。那旱季的时候的话呢，山上就雨比较小，就是天气比较好，那你就这个攀登的体验会更好一些，
0: 就没有太多什么湿滑路面这样的
1: 对
0: 附加值了，
1: 对。所以六到十月依然也是爬山的旺季。对
0: 哦，它条件好，那人就会选择的更多，那这个时候资源就会紧缺，那物价就会提升，
1: 会稍微提升一点。爬山的物价那个价格的涨幅其实没有 Safari 那么
0: 动物大迁徙来的幅度这么大，
1: 对，因为它住帐篷嘛，它不是住酒店，那个其实 Safari 的价格变化最大的原因是因为酒店的价格的调整，
0: 哦，酒店供给，
1: 对，
0: 明白。
1: 那第二个选择的比较好的季节呢，其实就是11到3月的这个时候，所以其实相当于从每年的6月到次年的3月，其实都是爬山比较好的。那唯独需要避开的就是4月到5月这两个雨季的时间，因为雨季爬山的话，就是一整天都在下雨，其实很崩溃的。那11月大概是当地的小雨季。那我其实第一次爬山的时候，我也是在小雨季爬的。然后会有。其中我遇到的是一整天的完整的雨，就是从出门就开始下雨，一直下到我回去都在下雨的这种。
0: 那会给你增加难度吗？
1: 就是它是发生在我第二天，而且我第二天是我全程时间最长的一天，我第二天需要在3500以下的海拔走20公里。
0: 哎，你觉得你是8天的行程，
1: 我是7天的、
0: 七天，七天当中第几天最难熬？
1: 第二天。
0: 刚开始的时候第一天兴奋劲儿还在，第二天突然觉得我这样的日子还要过7天。
1: 对，第一天你很兴奋，而且第一天其实走的不远，第一天可能不到10公里，然后第二天是你所有全程最长的一天，就是它本身就是那个路程里面全程最长的20公里以上，
0: 本来难度值就是最高的，
1: 难度不高，但就是时间
0: 长，
1: 长
0: 度是最长的，
1: 对，时间长，然后后面的话因为海拔的增加，所以长度会越来越小，对，但是就是你会觉得这个长度你还是能忍的，但是第二天这20公里你就很难忍，而且我第二天是一直在下大雨，从早到晚的下大雨。
0: 天哪，天气还给你增加难度。
1: 对，然后而且那因为我们是爬高速低嘛，所以我在爬高的过程里边，它就不是雨，它是飘的鹅毛大雪。对，然后你再走一走下来了，它就又变成雨。对，就是这种状态。然后呢？
0: 很崩溃
1: 。对，然后当天吃的东西也都变成了冷食，然后你就靠杯子里边的那点水。
0: 突然觉得自己惨起来了。
1: 对，而且更有意思的一点呢，是我那条线路当天因为下雨嘛，所以天气不好， 所以我第一天第二天其实手机是没有信号的、
0: 嗯、
1: 我没有办法跟外界有任何的联系、
0: 嗯、
1: 所以我那个
0: 有苦还无法诉，
1: 完全无法诉说。然后最有意思的地方呢是当我好不容易走到了营地，然后进到那个帐篷里边，我往凳子上一坐，我的凳子是湿的
0: 啊
1: 我的屁股其实中间这一块
0: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
1: 中间这一块，因为你穿雨衣就是被你捂得好好的，你可能头脚都湿透了，但中段是好的。然后我
0: 坐到最后一段好的地方没有
1: 坐到那个凳子上的一瞬间就湿了，我就哗一下开始在帐篷里边大
0: 哭，全是都是，就是我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吃这份苦
1: 是
0: 我完全可以共情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你好，
11: 你好，你好
12: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和大家聊聊我们经常吃到的腌菜啊，吃这个腌菜到底健不健康呢？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4: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很多朋友可能没什么胃口，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清粥小菜，尤其晚上这个小菜呢当然也包括我们家里经常能吃到的腌菜咸菜。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是这样搭配的，但是很多老年朋友吃腌菜的时候呢又有点顾虑，觉得既离不开这一口，又觉得吃这个多了不好，一个是含盐量高，还有致癌的说法。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教一下徐静老师哈，这个腌菜它到底好不好啊？是不是真的就一无是处，它到底是怎么致癌的？
14: 其实我觉得要是说到腌菜，首先来说它好，你就说刚才老人讲清粥小菜，这首让我们感觉就是适合比较热的季节，甚至立秋以后还要热一段，这个季节吃它舒服，离不开传统，这也是可能是我们要说的好，就归结到这几点。那它一定也存在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反应比较激烈的，它这个小菜的问题，第一亚硝酸盐的问题。在腌菜的过程当中，所谓腌菜呀，我们通俗的理解就是我们说的咸菜，在腌制的过程中包括时间不够等等的问题产生的亚硝酸盐，其实亚硝酸盐它只是具有一定的毒性，它跟这个真正的致癌物我们说的是亚硝胺， 亚硝胺致癌呢，它是跟这个蛋白质的产物结合成一个新的东西，叫胺类物质。这个物质有实践证明，有理论基础作为依据，它真的对我们身体不好。
13: 嗯，
14: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盐，除了这个亚硝胺之类的物质致癌以外，其实现在很多数据证明盐对胃癌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
13: 哦，
14: 刺激这个胃癌，在我们就是最近几年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属于高发阶段。他分析这个图谱也是跟吃盐多的地区有直接的关系。
13: 嗯，
14: 所以这么一说，这个咸菜啊，确实有它的问题。
13: 对呀、还那么咸，含盐量那么高，而且进入我们体内还会转化成亚硝胺这种致癌物质。
14: 哎，对，
13: 听上去就挺可怕的。
14: 听也挺可怕，但是有没有办法呢？就是在对付它的过程中，人是很智慧的，
13: 嗯，
14: 是有办法从中间作为一些补偿。当然吃新鲜蔬菜是放在首位，但是如果吃它的话，我们今天就给听众朋友一些办法，吃的时候有个度，
13: 嗯，
14: 然后再做一个调剂，就能不能常吃吧，偶尔想这口的时候还是可以吃到的，
13: 起码降低了它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危害。
14: 就我们在吃的时候哈，第一点，吃的腌菜过程中好像现在自己家腌的还多吗？我觉着是
13: 不
14: 是还买不
13: 多，除了
14: 对啊，
13: 腊八蒜有的时候自己腌制一下。嗯，好像说很少我自己再腌一张
14: 咸菜吧。我说到这儿，我忽然为什么停顿啊、
13: 嗯、
14: 我觉着可能现在更多的咸菜还是去吃市场上买的比较多，
13: 对，
14: 自己家腌的就很少了，顶多在冬天的时候会腌制一些那个雪里红。
13: 嗯，
14: 其实雪里红它的雪菜本身呢没什么毛病，还建议大家多吃，它是绿叶菜的一种，胡萝卜素啊，膳食纤维，包括矿物质。但是我们在以往，就比如我们小的时候，我好像没吃过鲜的雪里红、
13: 哦、
14: 家里都是买来鲜的，就没有打算让你吃，直接都腌成咸菜了。
13: 嗯，
14: 然后跟黄豆一起炒。那这个腌制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时间，这是所有说腌菜也好，咸菜也好，包括泡菜，所有的东西第一要素一定要2个星期以上，甚至20天以上。
13: 为什么要达到20天甚至是3周以上的这样一个时间？
14: 哎，3周以上，他在，要不然就爆烟。所谓的爆烟不是说腌菜啊，就是我今天晚上回家、嗯、比如说我泡了做了这个拌菜，我今天就吃，
13: 嗯，
14: 这也叫一个凉拌吧。3天以后，他这个要夏天哈，就是这个季节可能都到不了那么长时间，他这个亚硝酸盐就处于一个上升的
13: 峰值的阶段。
14: 峰值还不是3天，1周左右啊、嗯、它就处于一个，就在10天左右，反正就是
13: 亚硝酸盐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14: 高的、
13: 哦、
14: 处于一个7天以后处于一个高峰，然后呢它就会随之慢慢的它就在下降。
13: 嗯，
14: 到20多天左右就处于相对安全了，
13: 就趋于平稳了。
14: 趋于平稳了。我有一个数据、
13: 嗯、
14: 我自己只是授课，没有具体做实验哈。有的专家讲在20天以后，它有可能还会把这20天的过程中损失掉的一部分维生素，
13: 嗯，
14: 还可以有所提升。
13: 哦，还可以还原，
14: 还可以再找不回来点儿、
13: 嗯。
14: 就说我们平时讲吃东西要新鲜，唯有这个腌制的这菜一定不能保，就是说几天就吃，要有这么一个值。到20天以后，嗯、即便20天以后您吃的时候，亚硝酸盐下来了，这没得说吧，
13: 嗯，
14: 危险降低了，你又是在市场买的，食品安全也有所保证。第二个问题就出现了，
13: 嗯，
14: 腌制的时间越长越咸。
13: 对，
14: 那大海盐吧，以前都那个或者大盐粒，
13: 嗯，
14: 腌完了什么都没了，那它几乎是融进在菜里边了，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咸。
13: 嗯，盐的含量又上升，
14: 盐的含量上升。开始的时候节目我们讲了，那盐和亚硝酸盐，包括一些我们说的常见的防腐剂，比如这个苯甲酸钠或者三磷酸钾、
13: 嗯、
14: 跟盐放在一起，重盐还未必有它们安全呢。
13: 哦，
14: 所以说在吃这个腌够期的这个咸菜也好，或者什么菜也好，还要充分的泡水。
13: 嗯，
14: 我自己感觉啊，一定要把那个盐给再让它溶出去。
13: 嗯，
14: 可是有的朋友就讲了，那个味道可能就会弱一些，但是并不妨碍你 最终那个口感，你知道为什么吗？
13: 嗯，
14: 就是比如说雪里红我泡了，它可能比较淡了，但是呢我把它还当成一个有一点味道的蔬菜用
13: 菜品、嗯、
14: 菜品，我可以用它替代盐、
13: 嗯、
14: 或者替代味精去找别的菜来搭配。
13: 对，
14: 其实传统
13: 豆腐炖在一起的时候，
14: 哎，其实雪菜豆腐特别好吃。
13: 嗯，
14: 雪菜跟黄豆，
13: 对，
14: 是
13: 吧，都是经典的搭配，和豆制品在一起，这时候你其实就可以少放一点盐了，
14: 甚至不放了。
13: 对，
14: 因为雪菜里边有了我那个黄豆泡好以后，我就用雪菜可以跟它一起煮都没关系。
13: 嗯，
14: 当然有朋友说了，你煮的时候是不是维 C 就缺了，你这咸菜里头就别指望有多少维 C 可以给你提供营养了。
13: 了
14: 哎，对，那你就跟豆子一起煮。还有一种外边卖的面其实也是挺好吃的，就雪菜肉丝。
13: 嗯，
14: 做面，那个面里边有一点肉丝，动物性食物，有面谷类，加一些我们腌制的这个雪菜，再放一些那个笋。
13: 嗯，
14: 就等于它一碗面里头有四五种食材，还不见葱姜蒜都不算，就四五种，整个做面过程中不放一滴盐了。
13: 嗯，
14: 有时候比如自己在家做这雪菜肉丝面哈，你还会觉着口很轻呢。
13: 对，
14: 就因为你那个雪菜泡过了，完了做的过程中再不放盐，
13: 嗯，
14: 所以整个口感来说并没有感觉到口重。
13: 嗯，这是徐静老师给大家一个窍门哈，既让大家吃到了这个腌菜，又能够有效的控盐，其实就是方法也很简单，就是用这个腌菜来替代盐找口。
14: 对，
13: 嗯
14: 嗯，
13: 把它和别的食材一起加工。而且徐老师也提醒大家了哈，嗯，比如说吃比较咸的这个腌菜的时候，比如说咱买回一坛儿啊，
14: 嗯，
13: 有的时候你单独吃真的非常咸，但如果你能洗一洗泡一泡，
14: 嗯，
13: 然后或者放点那个醋啊香油啊拌一拌，
14: 对，
13: 其实还可以。
14: 这个你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反复强调，这个洗一下
13: 不、嗯、
14: 去盐是一个部分，还有一部分、现在工业化加工的这种菜呀、相对很干净。
13: 哦，
14: 因为它也是正经的厂房，然后正经的大厂子来做这些腌菜。
13: 嗯，
14: 我去过郊区的一个特别好吃，就早晨呀、他家什么菜都不抢，只有就是炒黄豆的这种咸菜。
13: 嗯，
14: 每次谁都要谁都吃，那黄豆入的那个咸菜味别提多香了，特别好吃，大家都吃不够。有我就无意中在里边溜达呀，就走到他腌菜的这一个区域了。
13: 嗯，
14: 缸大极了，那缸真不比我矮多少，我都不知道哪能买那种缸、特别特别多的缸，完上面盖着跟包饺子那种盖帘似的哈，我就无意中就掀了一下、哎呀，那里边真的是没法看。嗯，也搭上就我们城里的，我还没看见什么东西，但是感觉到就好像荒了多少年没人动过的东西似的，里边的全是什么都有啊。对，反正就是我没看见什么活物啊，这还是免、还真不错，就给人家感觉风吹日晒，他比一个老人都辛苦似的，就在那大街上、那个壁子也未必就那么封闭的哈。嗯，反正腌咸菜的一个环境，如果说不是工厂化的，就传统的话，我们要听众朋友是老年人都特别理解。绝对不算一干净环境，
13: 对，你
14: 很应该说挺脏的。
13: 但是毕竟它是高盐食品，它又比较
14: 耐，它不爱坏呀，
13: 它不爱坏，它耐腐蚀，
14: 它就给那个创造了一个空间，没问题的似的。嗯、我们泡有两个，一个就是把它这盐分去除一段，
13: 嗯、
14: 再一遍等于也是洗了洗它，用清水把这洗洗，心里边相对来说就踏实了一些。
13: 对，就像你买新鲜蔬菜回来，你也得冲一冲，泡一泡。
14: 对呀、啊，对呀、啊，一样的。嗯，
13: 确实是哈。其实我们选什么品牌。

0: 牌，从什么渠道购买这个烟材也是挺有讲究的。那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聊我们经常会吃到的烟菜。
1: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2: 来来来，干杯干杯，
1: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Hello，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3: 今儿啊，和您聊的是我们经常吃到的腌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您吃到的腌菜的品质和您购买的渠道和它的品牌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在超市里，正规的大超市里，我们买到的腌菜，其实我们是最不需要担心亚硝酸盐的问题的。徐静老师怎么看这种说法？
4: 就是正规厂家出厂的这种咸菜，我发现有两个问题，不是问题啊，就是他们有两个方面是做到的。第一个做到的就是他在这个工业化生产的过程中，他选用的安全这个菌种，这个国家是有监管的。再有一个呢，就我说的是发酵的这种，就他在操作的过程中哈，严格复制他这个发酵条件，他是有保证的。再有一个呢，他这个腌制的整体的时间，这个肯定是够的。
3: 就它不会爆烟之后就拿出来卖。
4: 哎，对，它不会爆烟之后拿来就卖，它一定要是甚至比20天还要长。这为什么？它没有必要，就它一波路接一波的这样生产，它没有必要摆哪波提前，它又可以供应生产，这个是完全可以允许一波一波出来的，所以它的时间往往还会超过20天以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有保证的，就在亚硝酸盐的这个含量上是有保证的。再有一个呢，就是盐，比如说我们吃的，刨去这个腌菜以外，像腐乳之类的东西，它的是发酵的，也属于发酵的一种，它的盐量也是有保证。有一次我们就发现了有一个说低盐的，就是腌菜，包括腌菜吧，是低盐的，你可以去发现市场上现在有。确实你吃的有的咸菜没有以前那么咸了，
3: 对，
4: 它也会标注在标签上标注低盐，但你买回来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它在配料表里头出现了防腐剂。
3: 它为了不让这个东西变质哈，不是高盐的，但是它加了一些防腐剂。
4: 对，其实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为什么买国家这是食品厂里边生产的这些咸菜，心里头会比那个小作坊或者街边的腌的我们要放心一点。它是控盐了，控盐来说也是一好事儿。但是控盐以后呢，它的保质期就会相对来说上架的时间就会
3: 短。
4: 那你让它再加一些防腐剂，这也不能责备人家。你看你这些东西还有防腐剂，那反正你就真的像米夏经常说的，你这矛盾你得取这个主要矛盾，看谁
3: 没有两头甜。
4: 哎，对，所以它有的一些就是不是那么咸了，但是呢加工的时间又够，可是里面就会出现了防腐剂。但是这防腐剂是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三磷酸钾呀，或者苯甲酸钠呀，就最普遍的一种防腐剂，
3: 最稳定我们经常使用的，
4: 相
3: 对安全的，相
4: 对就是对那个毒性啊，它真的是国家这么多年用证明是没有问题的。这种防腐剂它会出现在低盐的这些腐乳啊什么里边。上次我们就去参观的时候问那个销售人员说，一看见低盐的腐乳，大家因为都是干这行的嘛，一看见有这个标识就都过去了，觉得呀真好，我们平时特别想吃一些酱豆腐加馒头很香哈，加烙饼，一看这个就大家特别感兴趣。到那以后呢，习惯，职业习惯，就开始看那个配料，一看配料就出现防腐剂了，大家就说哎呀，原来你们低盐是低盐了，但是防腐剂，后来那厂家的人就说让不让活了，他那意思就是说，你又想让我们低盐，完了又不许让我们加防腐剂，那这个东西是没法再上架，没法生产了。其实我们心里也能理解，最终呢还是说低盐是比较好吧，应该是
3: 低盐哈，
4: 对，
3: 两害相权。还是那句话，如果是低盐的话，它加一点我们觉得比较安全的防腐剂也是可以理解的，
4: 可以理解，它不加也没有办法。总而言之呢，我们还是觉着在市场上买的这些所谓的咸菜呀，如果非吃不可的话，相对还是比那个小作坊的要安全。
3: 那我们在超市里购买一些食品，包括购买一些咸菜的时候，会发现它的包装上有一个 QS 标志啊。
4: 这就是质量安全的一个标识。这个标志应该是在目前来说市场上超市里面的所有食品当中应该都有。
3: 嗯，
4: 它是绿的那个，
3: 它标志着什么呢？
4: 它标志着就是你国家认可了这个食品，它是有这个质量安全保证的
3: 哦，
4: 啊，应该是都有这种标识的。
3: 嗯，那其实关于腌菜啊，很多朋友还有一点误解，比如说会有这样的问题，想问问徐静老师，这个爆腌菜、还有酱菜、泡菜、酸菜、韩式泡菜，还有这个盐腌的菜，它们是不是都一回事儿？它们是不是都含有亚硝酸盐？
4: 其实所有的这种泡制的东西，这个问题应该说还是存在的比较普遍的。其实所谓的泡菜、酸菜就是我们泡菜中的一种，刚才你问到酸菜和泡菜，酸菜就是泡菜中的一种，然后呢酱菜和腌菜就是不同的工艺，实际上也还是用盐腌。我们最常吃的以前那个芥菜疙瘩，那它有的腌的就腌完了跟酱菜一样，有的腌完了直接就那么加盐就吃了。实际上这几大类它整个来说基本的工艺问题不大，就差不了太多。但是泡菜和这个酸菜它里边都有一个乳酸菌的问题，就发酵的问题，那些呢就是算腌制的问题，这是发酵，你直接就腌了，就腌完就完了。那么你刚才还提到是不是朝鲜的一个泡菜，
3: 韩式的泡菜，
4: 是不是韩式的一个泡菜，其实他们这个泡菜吃起来不亚于我们吃咸菜这传统，
3: 对
4: 吧？
3: 对呀，
4: 他们也是祖祖辈辈吃下来的。我体会他们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他们在腌制的过程中放了非常多的调料，
3: 对，
4: 是吧？
3: 包括水果呀，
4: 对，我们那酸菜可是比较实在呀，还不像泡菜里边有萝卜白菜还很多，像那种酸菜呀，鸡酸菜我倒认为也别多吃，那鸡酸菜还是有点问题，它比较单一哈，也有点不良的成分。但是泡菜里边像你说的有水果，除去之外它还会搁鲜姜，是吧，嫩的那种姜，搁鲜辣椒、大蒜、大葱，还甚至搁洋葱、紫苏，
3: 对，
4: 他们都会在这个泡菜，这个韩式泡菜中体现出来，是不是？其实这些呢它都有帮助降低亚硝酸盐的水平，就是这些其实在这里边它是起到好的作用了，证明他们有一定的这种认识也是有的。所以他泡完了这种，即便是这种泡菜，如果泡菜时间不足的话，就是时间比较短的话，也会存在亚硝酸盐的问题。他会考虑到这点的，因为我想他们可能在吃这个方面比我们更有一些经验。
3: 对，
4: 他
3: 是他们国家的一道经常出现的，不能说是主菜，但是比咱们还显得
4: 好像
3: 不可或缺。
4: 不可或缺。可还有一点，就在他们吃的这个过程中，他们还能做到一点，除了加佐料以外哈，就是量很少。他虽然是说不忘这一口，经常吃，他绝对不会当成那个就是这一餐当中主要吃它。
3: 对，他不会给你拿一大盘子盛，
4: 他盘子特别
3: 小，
4: 他也就类似于我们吃饺子这样的，就蘸饺子这种小碟儿。
3: 对，
4: 所以他在量上有一定的控制，时间上有一定的把握，然后再注意配一些其他可以降低亚硝酸盐水平的食材。这三点都考虑到进去的时候，所以他吃起来好像吃的时间会比较长。
3: 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韩式的泡菜是比咱们的这个鸡酸菜其实是更加健康的。
4: 这个角度来说还真是。鸡酸菜啊现在分为就比较鲜明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也一些营养专家啊，就营养科主任就坚决反对，我不管你传统不传统，这个鸡酸菜它就不如大白菜，它肯定在方方面面除了口感以外别的跟这大白菜没法比，它白菜鸡的嘛，跟新鲜的白菜没法比。另一方面就是说，我家从爷爷甚至再上一辈，我们就拿酸菜当我们最好吃的，我们吃这个就觉得满足，有一种幸福感。你再说怎么样我也吃了，我吃了我怎么了哈，好像其实就是两个比较对立。其实我讲今天我们做节目的主要目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针锋相对，针家对麦芒这么对立，但是两边说的都有它的理由。比如说营养专家说的这个确实有很多问题，那么你要是吃的传统又舍不得这口，那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总结起来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控制量，腌的时间足够，不要把它当成主菜，该是新鲜的大白菜不能放弃，所有的新鲜蔬菜该怎么吃怎么吃，作为那个调剂你那个口味，零星的吃点这些，
3: 偶尔吃一些。还有一个问题哈，有的朋友还会问，是不是只有这个 酱腌菜可能产生致癌物，像腌制的海鲜之类的就没有问题。
4: 也有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海这个亚硝酸盐跟蛋白质结合组成一些胺类的物质，这些结合成胺类的物质才是比较相对危险的。因为我是真的是也是反对吃这些腌制的动物性的食物。
3: 哦，
4: 现在就是吃这些的朋友啊，我到近年来发现还真的不多，不是那么太多，起码在我们这个地区吧，就是离海边比较远的地区，吃这些腌制的。

0: 鱼干啊，什么鱼片啊，
1: 海米啊，虾酱啊，
0: 好像还不是很多。
1: 对，这是因为地域的原因哈。
0: 可是如果说你腌制的这些海产品跟实际上的鱼，从营养上角度来说，从安全角度来说，这个两个差距就非常大。我真的是不赞成，更多的是不赞成腌制的这些高蛋白的这些食物，更得要注意。
1: 就是他们也要划到这个腌菜的里面来，它也是会产生亚硝胺的这种致癌物质。
0: 对呀，因为它本身的蛋白质含的应该说是更丰富。
1: 对，
0: 它动物性食物就含有很多蛋白质，那我们要想充分利用它的里边的优质蛋白，其实就是蒸一蒸，煮一炖一炖吃了是最好的选择。
1: 其实如果条件可以的话啊，完全可以吃新鲜的。饮食最讲究的就是应时当令，尤其是这个新鲜的食材，它可能能提供给我们更多的营养。那还有一点也是刚才我们节目中提到的哈，大家不要。
2: 11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4: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5: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3: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4: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3: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4: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6: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音乐的原来原曲也让我们享受到了阳光雨露，在岁月的催促当中，我们也保存了那份纯真的潇洒。今天当生命又有什么东西慢慢靠近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用音乐去跨越呢？潘越云《桂花香》。

有些门即使向你敞开着，也不一定是你的道路，但如果不去走一下试试看，那肯定就不会属于你。永儿的新生活。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无论是上班一族还是银发一族，对睡眠是越来越重视了。你说现在年轻人睡不醒，昏昏沉沉，上了年纪呢睡不着，白天还瞌睡，两代人都很苦恼。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睡眠质量得到提高，每天保持精力充沛的状态呢？今天我们就通过饮食来做

0: 做调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0: 好，那看看高老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2: 君姐，我们今天喝个下午茶呗，你看单子我买菜，喝什么你定好吧。
3: 好吧。
2: 好嘞，走买菜去。你看，其实早上的菜市场是非常热闹的，但是我更喜欢中午的菜市场，很惬意而且很舒服。老板，还是按照单子来。啊，
3: 百合、蜂蜜，这是什么？大枣、
2: 莲子。
3: 又搁这去？
2: 泡水、泡茶。
3: 可以。
2: 老板，蜂蜜。啊，谢谢。
4: 微信收款时光远。
2: 东西买齐了，回家泡茶。
5: 食材都买回来了，春姐，那就交给你了，好不好？这个怎么煮还是怎么泡，你来操作。
6: 本来这是一个热水，先拿过来。
5: 然后
3: 慢点慢点，热水等会儿放。莲子和百合，它是一个比较硬的，咱先放进去以后，咱先煮一会儿。
5: 哦，先煮这个硬的是吧？
3: 对对，来。那百合买挺好的呀，挺能干的呀。
5: 那挑的最大的、
3: 可不能买那种太白的颜色的哈，黄一点是好一点的。你白的颜色的话，它可能有些可能用那种硫磺熏的，挺白挺漂亮的，但是黄黄色的它就没有用硫磺熏。
5: 我提前烧了一壶热水。
3: 对，这样子咱们就快一点，可能就容易煮开。咱加到这个1000毫升的样子吧。好，可以了，可以了。哎，好，盖上盖儿
5: 煮吧。
3: 就大概就是20到30分钟的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呢，再把这个桂圆肉和这个红枣放进去。这样子的话，它就然后让它一边煮，煮到颜色它会有一点点的变浓，那种微黄，因为咱的桂圆肉它会有一种黄色出来，然后就倒到这杯子里头
5: 就可以了。
3: 然后呢，蜂蜜呢，你不是买了蜂蜜吗？
5: 蜂蜜
3: 你喜欢甜的你就加多一点，然后不喜欢太甜的你不加也行，因为这个煮出来它会有一点微甜。行，
5: 其实刚才我一直在想一个事儿，你记不记得我让你开那个单子的时候？
3: 对啊，
5: 你看了我半天。
3: 我就看
5: 为什么你看了我半天之后为什么选了这几个食材。
3: 那我问你，最近是不是工作特别累，然后睡也睡不好啊？
5: 对，有点就是睡不实，而且很疲惫，
3: 很疲惫，然后就觉得睡得好像没睡一样的，对吗？这个东西你看，这个莲子也好，还有这个百合也好，它都有一个养心安神的作用。然后就是说，如果我们说睡不踏实，其实就是说你这个阴阳啊不平衡。到了晚上该睡的时候啊，你得记住啊，你该睡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这个阴气啊，就是我们这种阴阳的时候，阴要为主，你那个阳气呢要连入到这个阴里面来，结果你工作的时候大脑处于这种兴奋的状态了，阳不入阴啊。所以你就睡不踏实，你煮了这个茶呢，它就能够有一个养心安神的一个作用了。然后这个百合呢，它还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这个季节嘛，你看这个秋冬季比较干燥，皮肤也很干燥，它有几个滋阴润燥的作用在里面。然后你今天买了这个莲子啊，特别好，你还带了一个莲子心。
5: 我知道莲子心去那个去火嘛，
3: 对，去心火，对。
5: 行，差不多啊，我们先把这个桂圆和红枣也放进去。
3: 行。
5: 我本来是今天要做菜。您说不搞菜，我们今天喝下午茶。
3: 因为你想啊，你这睡眠不好，我看你这样子不是一天两天没睡好了，你光吃一餐饭它还不能够解决你这个睡觉的问题。你这个水你得天天喝啊，天天都得喝水，咱不如喝这个能够帮助你睡眠睡得好的茶呢，对不对？ 是吧，你光吃一餐饭有什么用啊。
5: 这茶您刚才也说是有安神，不会喝完之后犯困吧？
3: 那不会。你得想啊，你光靠喝这一壶茶你能起到一个安眠药的作用得想多了。它是一个它能够帮助你的一个睡眠的质量，但是你今天喝了这一个你就想呼呼睡觉啊，那肯定你得第一你的作息时间你得要改改。然后睡觉之前呢你不能做太兴奋的事情。尽量的在床上呢也不要玩手机了。你今天一天都喝这个茶，可能你明天也得喝，你这段时间为了调整你的睡眠你都喝这个茶。喝个一个星期的样子了。
5: 所以说你说做菜这个菜不可能天天吃一样，茶可以天天喝一样的。
3: 对，我今天要是你做一个菜今天就吃了这一餐你就吃没了，你明天又吃这个菜，那你不干了吧。你喝这个茶你可以天天喝呀，对吧？
5: 坚持不下来。
3: 对对。
0: 一壶养生茶操作很简单，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啊，家里的茶几上准备一个恒温壶，一小把食材正好泡一天，一来长期喝能改善睡眠质量，二来放一壶代茶饮呢，也能督促自己每天喝水，一举两得。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和春晓一起分享沿途的音乐美景，一起去巴黎，这种甜甜蜜蜜的情歌。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儿子，你在干嘛呢？
5: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4: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5: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4: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5: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6: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春晓在这里和你边走边听。
1: 这一首《交响梦》来自苏打绿，《交响梦》歌颂的对象就是一场春雷雨。苏打绿用音乐来歌颂春雨，只要细细品味，就像在雨中所沐浴的清新和感动。

有一首黑裙子，浓烈中带着幽静，听一回就能够让人感觉到那种难以言喻的悸动。这首叫做黑裙子的歌后来成为了偶像剧片尾歌曲，要不要听听里面那种心里中带着暖暖温情的一首歌呢？张芸君，黑裙子。

跟随音乐，我们走进了这个性感优美、火辣风情于一身的蓝调歌手。他很甜美的歌声带来这种音乐的动感，也让我们领略到了他非凡的演唱实力。 Every moment of my life， 生命中的每一刻。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提到毒品，很多人觉得它离我们很远，只存在于新闻报道当中，但事实上毒品的魔爪很可能就隐藏在我们身边，尤其是那些看似普通的植物，或许就是制造毒品的罪恶源头。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开毒品原植物的神秘面纱，认清毒品的真实面目，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生活。首先我们来明确一个概念，什么是毒品原植物？简单来说，毒品原植物就是指能够提炼加工成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可卡因等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原生植物。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哪怕是私自种植一株也算是违法行为。可能有听众会问，这些植物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会被称为毒原？接下来我们就逐一为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毒品原植物。第一种也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毒品原植物，罂粟。提到罂粟，很多人可能会被它艳丽的花朵所吸引，它的花有红、白、粉、黄等多种颜色，花瓣饱满，形态优美，看起来像是一种观赏花卉，但实际上它是制取鸦片、吗啡、海洛因的主要原料，是名副其实的罪恶之花。大家一定要注意，罂粟的全株都有毒，尤其是它的果实，割开果实表皮后会流出乳白色的汁液，经过晾晒加工后就会变成鸦片，而鸦片再进一步提炼就能得到吗啡和海洛因。长期接触或者食用罂粟相关制品会让人迅速成瘾，初期可能会出现极度兴奋、精神亢奋的状态，但随后就会出现口渴、疲乏、嗜睡、意识不清、恶心、呕吐等症状。第二种常见的毒品植物是大麻。大麻是一年生草本植物，植株高大，一般能长到1到3米，它的最典型特征就是掌状分裂的叶片，叶片上有明显的凹陷叶脉，看起来有些像枫叶。很多人对大麻存在误解，认为它的危害不大，甚至将其当作娱乐性物品，但事实上大麻的危害远超我们的想象。吸食大麻后会让人出现幻觉、意识扭曲、判断力下降等症状，长期大剂量使用会导致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还会引发严重的行为损伤、免疫系统抑制和神经疾病。了解了毒品原植物的危害，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毒品本身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毁灭性危害。毒品就像一个无形的恶魔，一旦沾染就会让人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不仅会摧毁个人的身心健康，还会破坏家庭的幸福，扰乱社会的安定。首先，毒品对个人的危害是致命的，无论是鸦片、海洛因还是冰毒、可卡因，都会对人体的各个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对于神经系统来说，毒品会破坏大脑神经细胞，导致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精神错乱，

甚至出现精神分裂症。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说，会引起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心肌缺血，诱发心肌梗死、脑出血等疾病，严重时会导致猝死。对于呼吸系统来说，会损伤呼吸道黏膜，引发肺炎、肺结核等疾病，导致呼吸困难。而对于消化系统来说，会抑制食欲，导致营养不良、消瘦乏力，甚至出现胃肠道出血等症状。更可怕的是，毒品具有极强的成瘾性，一旦吸食很难戒除。很多吸毒者为了追求毒品带来的短暂快感，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日复一日的沉迷其中，最终变得形容枯槁，精神萎靡，失去了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其次，毒品对家庭的危害是毁灭性的。一个家庭中一旦有人染上毒瘾，这个家庭就会陷入无尽的痛苦和灾难之中。吸毒者为了获取毒品，往往会耗尽家中的积蓄，甚至不惜变卖房产、车辆，导致家庭一贫如洗。为了筹集毒资，很多吸毒者会欺骗、勒索家人，甚至走上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的道路，严重破坏家庭关系，导致夫妻反目、父子反目、兄弟成仇。更有甚者，吸毒者会将毒品传染给家人，让整个家庭都陷入毒瘾的泥潭。最后，毒品对社会的危害也是深远的。毒品的泛滥会诱发大量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吸毒者为了筹集毒资，往往会实施盗窃、抢劫、贩毒、卖淫等违法犯罪行为，给社会治安带来巨大的威胁。毒品交易往往伴随着暴力、凶杀等恶性事件，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毒品的传播还会加剧艾滋病、肝炎等传染病的蔓延，给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听众朋友们，毒品原植物是毒品的源头，毒品是社会的毒瘤，它们的危害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家庭的灾难、社会的隐患。作为新时代的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认清毒品原植物的真面目，远离毒品的侵害，积极参与到禁毒斗争当中来。在这里，我们向大家发出倡议：第一，认清毒品原植物，提高识别能力，不采摘、不食用、不种植任何疑似毒品原植物的植物，发现疑似情况要及时举报。第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决抵制各种诱惑，不因为好奇、攀比、寻求刺激而尝试毒品，牢记吸毒一口掉入虎口的警示。第三，主动学习禁毒知识，向家人、朋友普及毒品原植物和毒品的危害，带动身边的人远离毒品，共同营造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良好氛围。第四，要谨慎择友，远离涉毒人员，避免被引诱、胁迫吸毒。一旦发现有人吸毒、贩毒，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更是禁毒工作的重点对象。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发育的关键时期，好奇心强，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弱，容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成为毒品犯罪分子的目标。所以，广大青少年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认真学习禁毒知识，认清毒品的危害，坚决抵制毒品的诱惑，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努力学习，积极向上，做一个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新时代好青年。同时，我们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了解孩子的思想动态，及时发现和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向孩子普及禁毒知识，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远离涉毒人员和涉毒场所，守护好孩子的健康成长。学校也要将禁毒教育纳入教学计划，通过课堂讲解、专题讲座、禁毒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向学生普及毒品原植物和毒品的危害，增强学生的禁毒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最后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要珍爱生命，远离毒源，拒绝毒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太谷古城夜未央，载歌载舞人气旺。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调研督导文物保护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青砖灰瓦古街巷，锣声开道，古装队伍踏歌穿行古街，县衙广场之上百人踏月起舞，游客群众跟着节拍舞动，热闹非凡。就在一个普通周末，一场特色民俗文体活动让太谷千年古城再度沸腾。近年来，太谷区立足古城资源禀赋，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创新消费模式，打造沉浸式体验新场景，推动传统民俗文化和文旅消费深度融合，让千年古城不断焕发时代新活力。
1: 傍晚6点，古城巡游活动动感启幕，伴随着木脑纵歌欢快的旋律，县太爷的队伍且舞且行，古韵造型搭配动感舞姿，浩浩荡荡穿行古街，沿途游客纷纷驻足拍照跟随围观，整座古城热闹沸腾。沉浸式的街头展演，零距离的文体互动，也让前来游玩的群众真切感受到古城的新变化、新气象。
2: 我们是来太谷玩的，随便出来逛逛，没想到碰上这么大的阵仗。他们穿着古装从县衙走出来，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拍戏，后来到了广场上，大家跳起舞来，我忍不住就跟着跳进去了。古城的环境太美了，氛围特别好，我可太喜欢太谷了。
1: 歌舞巡游余热未散，县衙广场的沉浸式大型实景互动节目《县太爷招婿》接续上演，品酒对诗、品茶论道、人文历史问答、多轮趣味比拼轮番开展，雅致敦煌舞、古装不倒翁表演穿插助兴，雅俗共赏，看点十足。
3: 今天能参加县太爷招婿这个活动，我心里特别有成就感，也格外高兴。古城的变化大家都看得见，环境变好了，活动也多了，过来游玩的游客也越来越多。我们老百姓呢，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也希望我们的古城呢越来越好。
1: 人潮涌动间，古街商铺门庭若市。
4: 我们这些入住古城的商户是实实在在看着太谷古城日新月异的改变。古城现在是真的火了，客流量也比以前多了不少。非遗和古城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古城修缮好了，各类活动也办起来了，看着节节向好的营业额，我们商户心里也踏实，对今后的发展也更有了信心。
1: 从施粥迎新打春牛，到端午纵王争霸，从白天非遗体验到夜晚健身舞，太谷古城征用一场场接地气的活动，把文化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人气流量。截至目前，太谷古城保护利用项目累计投资近1亿元，完成25处古院落修缮，修缮总面积达10000平方米。下一步，太谷区将继续盘活古建院落，丰富非遗、夜市、民俗演绎等业态，让千年古城真正活在百姓的生活里。
0: 8月31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调研督导文物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坚定扛牢文物保护政治责任，切实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
5: 在范村镇上安当铺三教阁东阁和白塔区5家巷4号民居，张向明实地了解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增文物资料收集、信息核验、台账完善等工作推进细节，逐一检查文保单位以及未定级文物日常巡查值守、消防安防设施配备、周边环境整治、常态化管护机制运行等情况，并细致梳理当前文物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张向明指出，太谷历史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文物数量多，分布广，价值高，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要提高思想认识，树牢文物保护底线思维，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摒弃重建设轻保护、重利用轻管护的片面思想，

0: 始终把文物保护摆在突出位置，坚决守住文物安全红线底线，要完善保护机制，构建长效管护工作体系，层层压实各级文物保护主体责任，明确各层级岗位职责、管护清单、工作标准，及时整改各类问题隐患，杜绝失管漏管问题发生，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文物保护工作格局。要强化人财物全方位保障，配齐基层专职管护巡查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提升基层管护专业能力，持续完善消防安防监测等硬件设施，常态化开展文物点位周边环境整治，夯实文物保护基础。要严格落实项目建设文物保护前置审批制度，所有新建在建项目必须提前征求文旅部门专业意见，实行联席审核、全程监管、事后核验、闭环管理，从源头杜绝工程建设活动破坏文物本体及周边风貌。要高标准推进四普收尾提质工作，严格对照普查规范要求，细化资料核查、信息录入、文物定级申报等工作，健全完善文物资源数据库，全面摸清文物资源底数。要深挖资源价值，进一步提升文旅融合效能，加强文物知识普及和宣传推广，生动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积极探索文物活化利用新路径，推动文物保护与文化旅游相结合，让文物活起来，使文物保护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8月31号，副区长史安国带队深入太谷中学、太谷职业中学、太谷二中，开展开学前校园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在各校食堂，检查组重点查看环境卫生、食材储存、加工流程等情况，严格核查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细节。在学生宿舍实地查看住宿环境、基础设施、通风卫生及日常管理情况，保障学生居住安全舒适。在消防中控室认真检查消防设施运行、设备维保、应急值守等消防安全工作，排查消防隐患漏洞。史安国强调，各学校要压紧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对排查出的隐患厉行厉改，常态化开展安全自查工作，抓实抓细食品、消防、住宿等各项安全工作，全力构建平安和谐校园环境，确保新学期校园安全稳定、秩序井然。9月1号，太谷区总工会正式启动山西省顶梁柱肠道健康计划公益筛查项目，启动仪式在太谷公路管理段举行，80余名职工代表参加。该项目由浙江锦江公益基金会、山西上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发起，面向新业态劳动者、产业工人、教师、社区工作者、环卫工人等一线职工，提供免费肠道早筛服务，每人可享受价值500至1000元的专业筛查。项目总投资近70万元，惠及不少于1000名职工。太谷区总工会对筛查异常者将跟踪回访，对确诊肠癌的困难职工给予1万元医疗帮扶补贴。现场区人民医院专家开展健康科普，志愿者讲解筛查包使用流程，职工逐步出岗即可完成申领。此次公益项目由工会统筹，多方协同，旨在解决一线职工体检难、筛查贵的现实问题。下一步，太谷区总工会将常态化推进普惠健康服务，坐实职工娘家人品牌，健全职工健康关爱长效机制，把暖心服务常态化送到一线岗位。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2: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1: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3: 哎，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1: 嗨，都是小意思。
2: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1: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 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 38% 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4: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8: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4: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9: 我马上去。
4: 利用你的担忧。
8: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4: 来骗你上钩。
9: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0: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4: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9: 真的，
4: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8: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孔令奇，2001年带着孔子第76代子孙的光环出道的唱作歌手和音乐制作人。他很快得到了第13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肯定。那个时候创建了第一个街头文化电台栏目，叫做嘻哈公园。透过他的音乐、网站和广播节目，他在当时成为街头文化的领军者。能唱会跳的孔令奇对自身文化根源充满了热爱。

什么是亲密关系中最重要的事呢？那就是被看见。什么是被看见？比如一个小孩子在屋里满屋子疯跑，欢蹦乱跳，很欢乐，突然冲过来看看爸爸或者喊妈妈，这个时候你问他什么事儿啊，他说没事儿。这时候如果你问他宝宝是不是很开心啊，他会非常高兴地跟你说对啊，然后就继续跑着玩。当你问他是不是很开心的时候，这便是看见。但如果这个孩子被你吼了，十有八九这种快乐就会被闷住。我觉得成年人也是如此，最糟糕的关系会让人觉得憋闷，而被看见的感觉则让人满心舒畅。成熟的过程是不断成长为那个可以看见他人的人。

你还记得那个叫做吴莫愁的女孩子吗？那个有着极其独特的风格跟个人特色，让很多观众过耳不忘也过目不忘的女歌手。她曾经说自己是特立独行的，坚持自己的想法，要做一个有态度的人，也要做有态度的音乐。虽然这些年过去，那些有态度的音乐好像在跟我们躲迷藏。有人靠作品说话，有人凭风格出位，走到最高点的人通常二者兼得。撕掉标签的前提是你曾经拥有标签。

0: 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2: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3: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4: 保护生态，

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吗？如果你对于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问题都要求完美的话，想跟您分享让生活变得愉悦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则，就是停止尝试让事情变得完美。因为现实世界不会奖励完美主义者，而是奖励高效完成工作的人。所以我们常常说，如果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啊，不要想太多，想到怎么样来做完美，而是先去完成，再追求完美。而追求完美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人举步维艰，甚至是不去开始行动的一个重要的阻碍。

潘玮柏整个学生时代在美国度过，直到大学进了娱乐圈。和当时很多流行歌手一样，他也从选秀出道，选秀之前已经在电台做 DJ， 除了放一些 hiphop 跟流行的歌曲，也常常放一些自己的创作。听到很多参赛的选手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参赛，虽然名次也不太好，但是吸引了经纪公司的注意， ABC 的身份，流利的中文，不错的外形，最后他在香港加入了著名的音乐频道 Channel V， 而真正被大众熟知竟然不是在歌手，而是在2001年参演了一部号称台湾地区第一部偶像剧的《麻辣鲜师》。因为这个剧拍了200集，放了3年之久，对观众来说，不熟悉他恐怕都很难。

0: 起飞，不如起飞。
1: Ariana Grande， 美国新生代女歌手，拥有洋娃娃的面孔，魔鬼身材，扎实而明亮的抒情女高音。她的歌曲里面常常运用大热的流行电子，包括说唱，主题也都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正能量，鼓励人们勇敢走出伤痛，尽情地活在现在。而且每一次她出来的表演呢，都非常亮眼，因为她有很深厚的舞蹈功底，举手投足之间混杂了多种气质，时尚甜美活泼，同时也具备超越同龄人的稳健台风。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金志文曾经是北漂一族，因为2012年第四季的中国好声音被大众听见，他重新诠释了奶茶刘若英的那首《为爱痴狂》，可是凭借独特的编曲，非常饱满的情绪，打破了之前奶茶留给人的鲜明印记。而编曲就是他在演唱背后的功力，有时甚至让你忘了他的声音好不好听，他是不是足够多演唱的技巧，重新编排也为既定熟悉的音乐注入新的生命。

0: 快归来。
1: 从2004年参加《我型我秀》获得冠军出道之后，张杰的名字似乎成了一枚符号和一种现象，多年来始终占据华语歌坛的一线位置。他的唱功是肉耳可辨的，专业分析都一致认为的好，也是天赋加持跟勤奋打磨下的好上加好。多年演唱使得声音机能不断地攀上新的状态巅峰，他的高音穿透力极强，中音清透舒服，而到了低音醇厚有力，这让他在唱片演唱会跟节目现场能够不断地呈现出精彩的作品表达和表演，难怪也被称为流行乐坛的 Live 王。

在中国选秀史上，许飞也算是一个曾经闪亮过的名字。作为创作型歌手，他的父亲写的散文诗《不说再见那年夏天》不仅获得很多听众的喜欢，更获得专业人士的好评。他有才情，有悟性，对音乐也超级敏感，外表内敛不张扬，但内心却桀骜不驯。他以出色的唱功和吉他弹唱深得歌迷喜爱，在唱法上的细腻动人，甚至直击人心。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房东的猫是这几年广为人知的民谣组合，各大网站都有关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歌曲。主唱王心怡和吉他手吴佩岭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创作。最开始是在学校的咖啡厅被同学喜欢，到后来的网络流传被更多人熟知，从最开始翻唱到拥有自己的单曲专辑和专场演出，房东的猫这一路走来有看得见的成长。

女人的年纪在爱情里会是一种敏感吗？这件事情在 Elva 的身上呢，似乎永远都是个例外。不管是最红的时候，或者是平淡一些的时候，她始终不断的恋爱，几乎都是姐弟恋，也不乏狗血的故事。但是时间不断证明她在爱情当中的情商之高，因为从来没有任何的抱怨、愤恨或者撕扯公开出现。说白了，看清楚了，这世界上的相聚一场其实都是缘分。如果要以结果论成败，那该有多少敌人呢？不过这些情感跟生活里的微妙的变化，都在音乐里做了默默的呈现和记录。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3: 很多人会觉得民歌好像只留在旧磁带里、旧 CD 里、山野村落的一些集会当中，但其实它一直在跟着这个时代往前走，被当代音乐人重新演唱、重新解构，保留出了土地长出的一些非常珍贵的情感内核，换上了一些流行的表达，依然还是那样好听。所以在今天我们就来听一组很流行化的民歌新组，我们不去对他们保有一种刻板的怀旧，而实实在在的去接住这每一份来自土地、来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民歌也流行，今天暖场歌我们有请丹正母子为你讲述大风吹过青瓦房。
4: 阿妈呢，你切认真凶。

很多时候我们向外去追逐生活，却很少静下心来去看见家里长辈们默默承受的那些孤独。刚才耳边的这首《大风吹过青瓦房》没有什么刻意的去渲染这种悲情的色彩哈，而就是用这种非常质朴的近乎白描的一种演唱方式，把那些被我们常常忽略的细碎的现实唱了出来。我想可能也正是民歌当中的这份朴素，会更加容易戳中那些离家奔波的人。

0: 耳边刚才是一首家喻户晓的云南民歌《小河淌水》。那么在刚才的这一版来自陈伟伦和朱静熙共同的对唱改编版本当中，跳出了传统民乐的框架，用 trip hop 电子氛围重新包裹起了一份月亮下的思念。有的时候在民歌当中，我们不必去身处民歌所讲的那个地域环境，那个山野田间，就能够很好的去共情到他讲的一些内容。就像小河淌水吧，人在城市漂泊，而想念一个人的情绪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消失。古老的情歌用一份现代的疏离感的表达，让当代的我们能够听懂这些民歌所流传的那些年代的牵挂，和我们今天的惦念本来就是同一种心情。
1: 我在草原上，喂，
2: 说啥呢？听不清。
1: 喂，我在草原上。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接下来听听两种不同版本的《迷渡山歌》，一个是来自刘宇宁的《天星树》，另外一个是来自满觉的《迷渡山歌2023》。听听这两首根植民歌的作品有怎么不一样的表达呢？

来自刘以宁的《天星事务》迷路山歌版。刘以宁就用他很有颗粒感的那个嗓音承接住了山歌高亢嘹亮的那个调子，你会觉得传统山歌已经不再局限于乡土的那种演绎方式，而被放进了一个更加宏大的叙事当中，不过依然保有它鲜活的那种生命力。所以你看，当熟悉的山歌就这样从摇滚的编曲里冲出来的时候，你会真切地感受得到民歌底层的那种强大的适配力。我们来听满杰的《迷路山歌2023》。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再来听这样的一些作品，你会觉得民歌好像从来都不会困在一个固定的场景里，无论是江湖浩荡还是山野花开，这份来自土地的歌唱，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感受得到它充沛的那一个力量。民歌也流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北朝的古老民歌，在今天谭维维如何为你讲述《敕勒歌》。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首曲子海南黎族流传了千年的鹿回头传说，没有去复述猎人追鹿的那个古老的故事，而就是把这种神话改写成了属于所有漂泊者的内心独白。这便是陈楚生在今年推出的这首《鹿回头》。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听一听民歌也流行的魅力。当民歌被嵌入到了这样的一些流行音乐作品当中，它带给人的思考是什么？鹿回头，我们可能这一生都在向外走，去追逐自己想要的一切，可是却常常忽略掉了内心你真正渴求的那份安稳。刚才的这首歌，我觉得它终极要讲的就是你我在奔波之后对于家园、对于内心安宁的那份渴望。继续来听的这首歌，它最早的创作者来自歌手刘欢，没有大开大合的那种草原的叙事，只是截取了一个安静的夜晚，一位失去羊羔的蒙古姑娘在暗自落泪。在今天的这个版本当中，Tia袁亚伟在用一种特别细腻和柔软的感觉为你讲着个体的那种微小的情绪。辽阔的草原不只是有骏马长风，也有更多普通人的眼泪和期盼。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蒙古姑娘》。

取材自景颇族国家级非遗木脑纵歌节的一个进行曲，原来就是万人集会起舞的一个节庆乐曲。然后这一个改编的版本借助了现代的编曲技术，为传统的器乐旋律填上了歌词，加入了一些电子的变奏，就让一个边陲民族的盛大节日用音乐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我们眼前。我在想，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被很多人记住的原因，也在于他用音乐的方式把一个民族的欢喜和文化记忆让更多的人理解接纳。你听见了节奏，好像自己也站进了那场盛大的仪式当中。来听听真真半夏水域带来的木脑纵歌。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演唱者，我相信你已经听出来了，是李健，改编自刘三姐的经典广西民歌《山歌好比春江水》，也是跳出了原版非常热烈欢快的那种山歌对唱的形式，加入了很多的吉他，还包括竹笛啊，还有搭配童声合唱的那种形式，就把它改写成了怎么说，是一位游子去回望故土的那种内心咏叹调。怎么样，这已经不是你印象当中的那种山歌了，对吧？所以山歌在今天我们听到的其中一种表达，它不再就只是山间的那种对唱，而变成了我们精神上的一种故土的印记。很多人离开家乡越久，就越懂得山水乡愁的那个重量。我想在刚才的这首歌里面，大家的眼前是不是就已经飘过了那样一段缓缓流淌的江水，就这样淡淡的跟你诉说，可是后劲儿十足。你即便是没有见过桂林的山水，你也能够知道故乡它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坐标地点，是真的刻在你记忆当中，无论你走多远都放不下的那个地方。好啦，在今天民歌有流行的最后，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就是用说唱的方式为你来讲述的《湘江水》，有请张艺兴和功夫胖。更为年轻的一代，用他们熟悉的方式，用他们擅长的方式，不拘泥于古老的唱腔，把家乡的故事大声唱出来。歌声里你真的会觉得时代会变，编曲和演唱方式会迭代，可是人对于故土的惦念，对真情的向往，永远不会改变。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4: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5: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6: AI 可以帮你买买买和订各种票。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正式印发《智能体支付应用自律公约》，为人工智能在支付领域的深度应用划定合规红线。AI 替你花钱，便利之外还需要什么呢？
5: 各位有没有想象过这样一个场景啊？累得不想动手的时候，你对着手机张嘴吩咐两句，所有消费的琐事全部搞定，不用我们再盯着手机屏幕啊，这儿选那儿选，这儿比那儿比的了。比如讲一句，帮我订一下去广州的机票，顺便点一杯冰美式送到酒店的前台。话音刚落， AI 比价选座位，填售后地址，连付钱给对方啊，都一键帮我们完成了。简单的说啊，就是 AI 从一个帮你出主意的军师，变成了能帮你跑腿买单的管家。它不再只是把你的购物车塞满，而是能帮你比价、下单、付款，全程都不用我们动手。放在以前呢，这妥妥的都是科幻电影的情节，对不对？现在呢 ，AI 智能体来了，这种生活正在走进现实。买买买，啊，订票啊，这些繁琐的活全都可以甩给 AI 了。AI 帮你干活就算了，现在你竟然，哦，让它帮你下单 ，AI 替人花钱这事儿，便利的的确是。哎呀，太便利了，可是这事儿真的就那么靠谱吗？咱们回想一下过去啊，几十年花钱的逻辑，不管是现金还是扫码支付还是刷脸付款，有一条铁打的底线，就是人才是最终拍板的，对不对？钱要不要花，花多少，最后决定权还是攥在咱们自己手里的。那哪怕是自动续费，那也是我们手动勾选同意了的。可是 AI 智能体一出场，游戏规则变了。它有一个大家经常听到的词儿，叫黑箱属性。啥叫黑箱啊？简单说，它脑子里怎么思考怎么做决定，咱们普通人看不透啊。算法藏在一堆参数里边，你根本猜不到它下一秒会干什么事儿。万一这知识库被污染了，遇上恶意插件误导了，一不小心跳到钓鱼链接了，稀里糊涂的就把这钱付出去了，到那个时候麻烦就来了。这笔钱到底是谁花的？是我的本意还是 AI 跑偏了，出了损失到底该找谁负责呢？举个例子吧啊，我们让 AI 给咱们订机票，哎，结果他一通操作，直接给我们整成一个豪华头等舱。本来你没想坐那儿是吧，你回头看这账单，哎呦，蒙圈了，这不是我要的那个座位啊。 AI 还会一本正经的告诉你，我是根据你的偏好计算出来的，这不 长途飞行，让你多休息一会儿吗？哇，这种事儿还真不是杞人忧天啊，各位。旧的支付规则遇上了 AI 自主交易的新场景，那中间就裂开了一个看不见的缝隙，稍有疏忽，咱们口袋里的钱可能就悄悄溜走了。可能啊，正是看到了这道风险的裂缝，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才出台了文件，给 AI 碰钱这个事儿画下了合规的红线，相当于给漏洞砌起了一堵防护墙吧。你不要觉得这件事很遥远，各位，科技发展就是这么快，说不定啊，也就是眼巴前儿这一两年，咱很多人的手机里边就会有这个东西。未雨绸缪啊，早点做准备吧。比如说啊，新规里有一条，每一个具备花钱能力的 AI 都得办一张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它是谁开发的，哪家平台担责任，允许它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全部得登记在册，明明白白。在这个基础之上，支付机构按照风险高低给 AI 呢设置条条框框，签订授权协议，单日最多能花多少钱，只能用哪个专门的账户，授权到什么时候到期，全部得写得清清楚楚。你就拿微信支付推出的 AI 专属卡来说吧，相当于专门给 AI 开了一个独立的零钱包，和咱们存放积蓄的主账户是要完全隔开的。 AI 呢只能花这个卡里有限额的钱，就算是 AI 脑子短路了，被诱导搞事儿，他也碰不到咱们主账户里的存款，额度锁死，就可以把大风险隔绝出去了。那只是风险隔离了就万事大吉了吗？好像也不是。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啊，本质上一直在做同一件事，不断降低花钱的心理门槛。最早呢，你看人们用银行卡付款还需要输入卡号、密码、什么短信验证码等等，每一步啊都在提醒用户你正在消费，你正在消费，哎呀，要不要花这个钱啊，你好好琢磨琢磨。后来呢，移动支付出现了，扫码替代了银行卡，

0: 再后来呢，免密支付也来了，用户甚至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了，紧接着花呗、白条、分期付款什么的全都轰过来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就是，商家把我们的支付的动作不断简化，负债感被不断延后。很多年轻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欠了很多钱，往往不是在消费的时候，而是在月底人家跟你秋后算账的时候。而现在呢， AI 很可能会把这种无感化进一步推向极致啊，让我们觉得花的钱，嘿，他就花的不是自己的钱。一切的无感化最终会降低人的风险警觉，让你没有感觉就付了很多债。甚至现在很多朋友都感慨说，哎呀，你看这一天天呢，也不知道这钱都花哪儿去了，怎么就存不下钱呢？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你晚上在菜鸟取快递的时候，你没发现吗？你那快递都已经让你愁的说，哎呀，我是不是老板，我先放这一下，我回到车库把车开上来。那一刻你怎么不想想钱都花哪儿去了？在网上下单啊，那个动作你没有跟钱直接接触，甚至现在那免密支付，我的天哪，只要你一碰那个键，刷，先用后付，全都给你弄上了，方便的很啊。以前我们还觉得，哎呦，这服务真是太贴心太到家了。你看这商家呀，他都不怕，他怕人家怕啥呀？你啥东西什么信息都绑着人家那儿呢，人家怕吗？根本都不怕，直接就用这种极简的操作方式把你这钱先拿到手再说。哎，让你先用后付，那能怎么着呢？你一旦在菜鸟把货取了，确认收货了，人那边马上扣款，扣的那款不是咱自己的钱吗？是不是？有时候想想，以前我们用钱包那会儿，各位，钱包里边你到底留着多少现金？你往出一张张花的时候，哎呦，眼看着这钱包瘪了，哇，有一种心痛的感觉呀。但是现在呢，你没有这感觉，你甚至到最后一发现，哎呦，月底了，人家砰给你弹出一个大账单，还有2800没还呢。你这时候才发现，哎呦，我怎么买了这么多有的没的，有用没用的呀？以后啊，可能这个现象会更严重。工具在先进呐，风险意识不能自动续费呀。AI 只是工具，你放心把下单的支配权一股脑全托付给他吗？这抛开安全不说，下单的那种爽感你也不能随便送出去。还是自己爽吧，先别让 AI 爽了。这正是人工智能会下单，花钱消费他来办，权限闸门把好关，莫叫钱包遭暗算。
1: 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权力。
0: 最近啊，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了个文件，把个人住房贷款的最长期限从30年直接拉长到40年了。具体的期限啊，由购房人和商业银行协商确定。40年是个什么概念啊？各位，假如说30岁买这房，贷款买房啊。我天哪，可以还到70岁，退休了还能接着还啊。这里我们得先弄清楚一个关键啊，40年是上限，不是强制标准，我们依然可以选20年、30年，只多了一个选项。这项政策的初衷呢，是给刚需家庭啊多了一个缓冲的工具。不过这次的政策调整啊，最关键的还不是多还10年，而是另一条，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什么意思呢？以后买期房，银行啊得等项目竣工备案了才放贷款。以前呢是房子还没盖呢，你就开始还月供了。现在这个政策啊，直接把这条路堵死了。房子没盖好，银行的钱是不给开发商的。如果说40年贷款年限是月供减负的工具，那么拿房再还贷，守护的则是购房者最基础的底线权利。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这上厕所是人的基本权利吧？那如果学生一个学期只能请假上一次厕所，不，这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呀？最近呢，多名网友爆料说，广东汝源县高级中学出台了课堂纪律规定，对学生上课期间上卫生间的次数做出了限制。一个学期之内啊，这学生有且仅有一次在上课期间可以因紧急情况使用卫生间啊，有这个权利，用完即止，学期清零。第二回，那要请家长到校协同教育，第三次要处分。哎呀，能理解学校这个想管好课堂纪律啊，但管理的底线是什么？学校没搞明白。你得尊重学生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尊严呢。为了课堂安静那么几分钟，为了纪律好管一点，就逼着孩子这憋着，憋到坐立不安，于心何忍呢？人不是机器啊，你不能一键静音，也不能一键憋尿啊。你这做教育要尊重孩子的基本尊严，也要帮助孩子找到适合的学习方式，这才是真正的帮孩子。帮他们干嘛？帮他们找到自信，帮他们在生活当中学会为人处事。你这学校这种为人处事，你这是育人吗？如果感到个人权益被侵犯了，想要报警求助，这是个人权利。不过在行使个人权利的时候，咱不能伤害别人的权利。最近有这么个事儿，说是浙江啊，有一名男子在便利店经过女子身后的时候呢，无意碰到了女子的包，女子当即大喊男子摸她的屁股，不听男子解释，坚决要求道歉。男子很无奈，只好道歉之后离开了。按说这事情啊，到这儿就结了呗，谁知呢，女子并不满意，报警了。警察叔叔调了监控之后发现，男子根本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行为，那不小心就那过道很窄，就这么一过去，那包啊就碰到了。事实就摆在眼前，女子只好承认是误会。不过她转头呢就责怪店主没有及时给她看关键的画面。你说这说来说去全都是别人的错，这家伙怪完这个怪那个。这事儿正在提醒我们，维权呢，不仅需要戒备心，也需要一丝敬畏心。不是你是人，别人就不是人吗？啊，凭什么陪你这么浪费那么多时间呢？哎呀，我祝你一生平安。小卖部招个聘都要笔试，这，哎，这也是人家的权利啊。最近呢，广西玉林市一所中学后勤招聘公告引发热议。据报道呢，这个学校公开招聘了一名非编制小卖部工作人员，岗位设置高中及以上学历，无犯罪记录等准入条件，还配套有资格审核、笔试、面试、跟岗学习完整招录流程。因为公告呢没有明确这个笔试面试的考核范围啊，不少网友纷纷调侃，这考题会不会涉及到商品计价、收银记账，还有货品管理这类实操内容啊。校方后续回应啊，说这个岗位啊不属于编制岗位啊，报名工作已经截止了。在一般认知里啊，校园小卖部的核心工作是货品陈列、收银结算、日常运维，比拼的是责任心、服务态度还有实操经验。你又是笔试又是面试的，你这看似是规范用工、从严选人，哎，恕我直言啊，其实这也是形式主义，这本末倒置啊，你真有这个必要吗？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最近啊，有网友吐槽说，河北沧州教育局官方账号发布了一篇推文，开学了，这封信家长学生必看。开篇写道，希望广大家长和同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守法出行，积极投身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文明实践活动。此后教育局工作人员承认，转载文章的时候没有把天津更改为沧州，工作疏忽所致，表示发现问题之后已经完成了修改，后续会加强审核。哎呀，真是哭笑不得呀，沧州的娃要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这篇推文工作人员自己到底有没有认真读过？哎，不是，你转发别人的文章，你转别人的文章，你复制粘贴那么简单，你自己能不能走心看一遍呢？官方账号啊，那每一次推送代表的是公信力呀，把别处的文字拿来直接就那么用了，你这是对你自己读者的不尊重啊，更是对岗位职责的敷衍呐、啊，还是教育局的官方账号啊？各位想想，这一天，你说你们在办公室里，你们都干些啥？就这么简单的一篇推文都懒得写，上网搜，复制粘贴，行，这我也认了。你复制粘贴，你都已经偷懒到这个程度了，你认真看一遍，审个稿不行吗？哦，不对呀，教育局的那个推文一般都有三审的呀，最后好像终审都得是局长吧，不至少也得是一个副局长嘛。哎呀，草台班子，草台班子。第37届银河奖入围名单正式揭晓，歌手邓紫棋科幻小说《启示录》正式入围最佳原创图书奖。此前啊，在1月份这本书入选了最佳原创图书票选名单，就引起过争议啊。这次正式入围，邓紫棋发文称，无论音乐无论文字，继续热爱创作就对了。但无论如何，新人作家表示今天无比开心。银河奖诞生于1985年，是我国科幻领域的历史最悠久、持续举办时间最长、最有影响力的科幻专项奖项，有中国科幻最高奖的美誉。歌手跨界写科幻，敢于跳出舒适区，尝试文学创作，这份对创作的热忱值得我们学习啊。你看邓紫棋的这个实操给了我们多少启示，千万不要活人微死，多找找自己的无限可能才是啊。海南一名家长啊，最近带孩子在万宁市神州半岛第四湾海滩捡拾垃圾，结果发现了大量优酷2024年拍摄的综艺节目《这是我的岛》遗留的道具，很多都已经生锈了。节目出品方表示，拍摄结束之后啊，对接了物业公司拆除道具，明确后续责任由接管方来承担。目前节目组已派人赴现场排查处理。此后，万宁市人民政府通报，已组织力量全面清理，目前垃圾已经处置干净。我们的工作还是相当迅速的。哎呀，拍个综艺有没有带火当地的风光不知道，可留下的大量道具，这些实实在在的垃圾可是摆在那儿破坏了环境。我们不管责任到底归谁啊，总之一句话，文旅综艺不能只做镜头里的光鲜，镜头一关，或者是说镜头背面，那到底都是个啥样，你们得摸着良心问问自己。表面功夫容易做，长效责任才见担当啊。拍摄时热热闹闹，拍完了拍拍屁股走人了，镜头前要传递文旅之美，镜头后你更得守护文旅生态。人家孩子要不是去捡拾垃圾啊，当地部门不知道啥时候能发现，当初批字的时候怎么这么着那么着的都得过你这关，回过头来他们剧组拍完了，那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有没有恢复原貌，有没有破坏生态环境，这些就没人去瞅一眼吗？这草台班子，你们比那河北沧州的草台班子还要
有过之无不及啊！啊，不不，你们俩难分伯仲，旗鼓相当，并列第一。好，各位，今儿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郭胜再给各位继续讲。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音乐的原来原曲也让我们享受到了阳光雨露，在岁月的催促当中，我们也保存了那份纯真的潇洒。今天当生命又有什么东西慢慢靠近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用音乐去跨越呢？潘越云《桂花香》。

有些门即使向你敞开着，也不一定是你的道路，但如果不去走一下试试看，那肯定就不会属于你。永儿的新生活。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3: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2: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4: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春晓在这里和你边走边听。
1: 这一首《交响梦》来自苏打绿，《交响梦》歌颂的对象就是一场春雷雨。苏打绿用音乐来歌颂春雨，只要细细品味，就像在雨中所沐浴的清新和感动。

0: 有一首黑裙子，浓烈中带着幽静，听一回就能够让人感觉到那种难以言喻的悸动。这首叫做《黑裙子》的歌后来成为了偶像剧片尾歌曲，要不要听听里面那种心里中带着暖暖温情的一首歌呢？张芸君《黑裙子》。
1: 天边的那朵云呀，去哪里流浪？如果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跟随音乐，我们走进了这个性感优美、火辣风情于一身的蓝调歌手。他很甜美的歌声带来这种音乐的动感，也让我们领略到了他非凡的演唱实力。 Every moment of my life， 生命中的每一刻。

0: 十七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继续延续东非动物大迁徙这件事情这个主线。我们的嘉宾范小杰，北京姑娘，去了4次东非，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也在博茨瓦纳拿到了持证向导资格。我来欢迎一下小杰。
4: 大家好，我是小杰。
12: 非洲这片大陆之余，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可能也就是人生清单当中的一次。而你去了4次之多，且还在那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足迹。
4: 谢谢。
12: 拿到了持证的向导啊的证儿啊，包括你现在从事的很多事情，也是不断的带更多的人去认识到非洲这片土地。非洲那片大陆可能有着某种无法描述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对于你来说也是一样的。
4: 是。大迁徙就是东非的大迁徙，斑马角马的大迁徙，甚至是说像大象啊等等这些动物，它每年其实也在水源和这个食物的地方去做迁徙。就所有的，甚至我们人吧，就是我们人可能比如说短的迁徙，就像春节回家其实也是一种迁徙。对，所以这些所有的迁徙可能都在让我们找一个落脚点，这个落脚点是能给你更多期待，然后同时也能让你生命觉得更鲜活更有奔头的地方。
12: 我们私下也在聊说，就是去非洲可能只有0次和50次的区别。很多人一生当中都想说我想去想去，但是没有勇气开启或者没有机会开启。但是小杰他也跟我说到说，去非洲看野生动物这件事情是会上瘾的。所以在你的世界里面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无限次的那个状态了。
4: 对，当然。
12: 那无法免俗的就是必须要先问你，第一次到底是如何开启的？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说你登顶乞力马扎罗这件事情。 你的第一次去非洲和第一次登顶乞力马扎罗是同一时期吗？是同一件事情吗？还是说他们其实是两次？
4: 是同一件事情。其实我第一次去非洲完全是因为我要爬乞力马扎罗。
12: 你当时的目标就是我要登顶非洲的最高峰吗？
4: 对，我当时是以爬山为目标去的。对，然后在我确定了爬山之后，我发现坦桑其实是非常好的看动物的地方。因为其实在我原来的印象里边，我只就会觉得肯尼亚可能是看动物的地方。对，我不知道坦桑其实它更野，更这种苍茫感，然后其实也有大量的动物，是非常顶级的世界的野生动物的这种目的地。对，那所以我在爬完乞力马扎罗之后，马上就进入了 safari 的行程。这个安排其实也特别好，就是你爬完山之后，你就可以坐下来开始享受，用另一种移动状态去看。所以山它更多的是像垂直高度的这种变化，然后那你的 safari 就是这种平行的变化。所以这两趟旅程其实发生在我的一次的东非行李的。
12: 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当时你还没有出发之前，乞力马扎罗就相当于你的一个目标，因为它是非洲的最高峰。你对于那儿的认知可能在出发之前只停留在它的高度以及它所代表的有着动物大迁徙这样的壮观的景象，而当你真的来到那片土地以后，你才对于这个目的地有了一个横向的丰富的多层次的认知。
4: 对，
12: 那你去之前，因为毕竟是要登顶一个最高峰嘛，非洲的最高峰，你在去之前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吗？包括体能上啊，心理上啊，包括物资上啊，会有哪些需要准备的呢？
4: 我其实在去之前为什么会想到要去乞力马扎罗呢？是因为我偶然间也是听了一个音频的节目。然后当时这个音频节目里面就讲到，乞力马扎罗其实是一个非常新手友好的山，而且也是我们所谓的各个大洲的最 top， 它是非洲第一高峰嘛。
12: 对，
4: 所以它有一个这个大洲的 top 之一。那所以其实对于小白和初级选手来说，这可能是你的第一座
12: 可以挑战的，
4: 对，
12: 所谓之巅。
4: 对
12: 啊，
4: 对，
12: 就是所以虽然它有着一个之巅的名号，听上去好像级别很高，但其实因为它的相较值是和非洲的其他大陆来比较的，于是乞力马扎罗的这个之巅是属于新手友好型，普通人也能够完成的一次挑战。
4: 对，因为其实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乞力马扎罗会是你的小白的第一座雪山，就是因为我们一想到爬雪山就要用冰爪啊，好像是技术攀登啊，然后有很多的设备、专业的登山技术等等。但实际上乞力马扎罗的爬山它是不需要这种专业的经验的，它其实你可以更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徒步，然后在这个徒步过程中不断的从低海拔向高海拔的一个徒步。对，所以它是以这种徒步方式为主的，不需要专业技能的。那真正去在这个山上有挑战的其实就是距离，这种长距离的徒步，然后这种高海拔的不断的适应，然后最后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是那种环境的和心态的调整。
12: 所以乞力马扎罗第一，普通人肯定是可以去完成的，其次是它对于装备和你的本身的技术体能上面没有太高的要求，它不需要攀岩，也不需要绳索，不需要你刚刚说到什么冰鞋冰爪，这些都不用。本质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高海拔徒步。
4: 对，
12: 但是虽然是徒步这两个字，好多人啊，那我就可以去了，也不完全是，它毕竟海拔的高度是5895米，这是真实存在的一个物理的落差。
4: 是，
12: 所以呢，你有了解过说，就是登顶乞力马扎罗的这个完成率大概是多少？
4: 它是这样的，就是乞力马扎罗不同的路线登顶率不太一样，因为乞力马扎罗其实是有7条可以攀登的路线的。那在坦桑境内的话，据我了解应该是有6条路线，然后另一条路线是从肯尼亚的方向进来的。对，所以这7条路线里边我们适合大部分人的其中是有3条路线，也是大家无论是在网上看攻略啊或什么的会看的比较多的。那第一条路线的话呢，就是可口可乐路线。 对，
12: 这么可爱的吗？
4: 对，我们叫
12: 听上去就很亲民。
4: 对，它其实英文名叫马兰谷路线，因为这条路线就是因为你全程是可以有小木屋住的。
12: 哦，
4: 对，然后这个小木屋就是那种搭在营地的比较大一点的小木屋。
12: 嗯，
4: 然后它之所以叫可口可乐路线，是据说这条路线上，因为它有小木屋嘛，所以它的装备是比较容易上去的，所以每一个营地是有卖可口可乐的。
12: 哇。这个物资也太豪华了吧。
4: 对，然后那这条路线的话呢，它其实是历史非常久的一条路线了，然后天数也相对比较短，5天到6天左右。
12: 嗯，
4: 但是问题是这条路线的海拔和落差其实是非常大的。
12: 哦，
4: 所以很多人可能登顶的概率并不高。对，然后另外两条被大家比较提及多的登顶概率好的一条呢，就是 Machem 路线。就这条路线的话，它其实是非常经典的6天到7天的一个路线。
12: 嗯
4: 啊，那它也是风景很丰富，然后体验比较完整，那比较适合第一次，然后且体力相对比较好，你有一些徒步和登山基础的人。因为这条路线它的海拔上升比较快，没有那个可口可乐路线那么快，但是它其实是持续的在一个上升的过程中。
12: 嗯，
4: 对，所以那这条路线的话，就是大家也有人叫它 whisky 路线，就是因为
12: 对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4: 就是？
12: 不会还有 whisky 的补给吧？
4: 就是说这条路线的这个线路体验很辛辣，就是你很酸爽。
12: 哦，
4: 对，
12: 甚至会产生微醺的错觉。
4: 对，所以它叫 whisky 路线。
12: 嗯，
1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然后第三条路线呢，也是我走的路线
6: 哦。
5: 那它，我觉得它更适合于像我这种可能零经验的，或者你觉得自己掂量掂量自己，觉得说我们还不是不要挑战极限，我们只是去拜访这座山，不要用这种挑战的方式来去体验，就是来猫手路线。这条路线的话呢，它的距离要长一点。对，那其他路线可能是50多公里、60公里，那这条路线会总的行程会达到80公里左右。
6: 嗯，
5: 对，它会把就是用一种这种攀高速低的方式，让你持续的去适应那个海拔的落差。对，
6: 明白。
5: 然后所以它这条路线也是一个7到8天的路线。当然我也听说过有人走这条路线就是6天就走完的这种、很棒的。对，所以这条路线的话，你就会一路能有更多的海拔适应的机会，然后同时它的后半段的风景是和我们刚刚说的 Whiskey 就是 La Mosho 那条路线是不是和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Machame 那条路线是重合的。
6: 哦，
5: 对，所以他们到高海拔之后会汇合。对，那所以那无非就是在低海拔我们不断适应的这个段落里
6: 需要拉长一些，
5: 对，大家怎么来去选择
6: 啊、你刚才讲到了登顶乞力马扎罗路线，官方其实有7条，
5: 嗯，
6: 但是大家走的比较多的，大众选择比较多的是其中的3条。
5: 对，
6: 然后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个逻辑呢，从第一条到第三条，可口可乐也好 ，Whisky 线也好，包括第三条你自己走的这条叫莱莫绍线。
5: 嗯，
6: 它的这个进阶程度算是由难到易，但是这个难和易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么的绝对。
5: 嗯，我觉得比如说如果可口可乐路线更适合是说大家想说我要有一个乞力马扎罗的攀登体验、但我不一定要登顶，我可以走到离它更近的地方、我想体验一下比如说2天的一个徒步或者3天的徒步。
6: 那所以可以理解成是时间由短到长。
5: 哎，对，可以，
6: 在乞力马扎罗这座山体当中我所花的时间由短到长。
5: 嗯，可以。
6: 你走的那条线路是缓且时间要更多，然后最后呢登顶率也会比较高一些，但是其实也就意味着你在山体当中需要花的时间越多，你的成本就是
5: 每天要多花的时间的成本和费用的成本，
6: 金钱的成本都是会升高一些、但就看你想要通过这趟所谓高海拔徒步乞力马扎罗山给你留下一个什么样的最后的结果吧。
5: 对、对，像我当时选择的就是第一我是很希望我能登顶的、第二我掂量了一下自己的程度、我觉得我不能去硬挑战，
6: 是是是。
5: 然后第三的话呢，我也愿意给自己身体更多的适应的时间，
6: 对，
5: 这样提高自己的登顶几率。那我对比如说在山里边待的时长啊，我觉得6天7天其实没差，
6: 没所谓。是。那所以这3条其实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看对于你来说最想要的那个体验和结果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就选择相对应的路线也好、但是其实这3条大众选择偏多的路线呢，第一是都没有什么太多可吃苦的机会、第二是对于整个乞力马扎罗

0: 全貌的风景，
1: 嗯，
0: 也都是可以领略到的吧。
1: 嗯，对，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到那个风景的点，其实还有吃苦的这两个可以展开说说。
0: 好呀，
1: 就我们怎么去定义就是吃苦这件事情？首先，它一定是一个持续的高海拔徒步，所以其实你的物资是由背夫团队人工背上去的。
0: 嗯，
1: 因为在乞力马扎罗，它可能不像国内的有一些地方，它是可以比如说两条线之间、两点之间，它可能有更短的路线由公路运输完成运输，然后人只是选择了徒步路线而已。但乞力马扎罗整个全程其实是你和你的向导、你的厨子和你的背夫们组成的一个团队，
0: 纯人工。
1: 对，纯人工上去的。对，那这样的话你每天的住的环境其实就是住在营地里。那我们讲刚刚可口可乐线它是有自己的专门的营地的，但是那像另外两条线路的话，它的营地更多就是那种真的是露营帐篷，
0: 帐篷也是自己背上去。
1: 对，帐篷也是自己背上去的。然后服务你的这整个团队的吃喝其实都是背上去的。
0: 是，
1: 对，然后包括他们自己住的那个大帐篷也需要背上去。
0: 嗯，
1: 对，那所以住的话就是帐篷。但在这里边可以提升体验的部分是哪儿呢？是你可以要求增加一个独立厕所
0: 啊、哦，再帮我多背一个厕所上去。
1: 对，加钱可以多背一个，就像我们户外或者是房车里边的那种厕所。
0: 明白，
1: 对，
0: 明白。
1: 然后那加的那个人，
0: 这对于现代人来说很重要，
1: 很重要，很重要。
0: 嗯、
1: 我也去了他们营地的厕所，其实是干净的。对，
0: 只是因为你需要从自己的帐篷里面走出去，如果天太黑了，你想在那儿是没有任何所谓的人工照明的。
1: 对，所以就是那个环境会让你觉得有点恐慌，特别是如果女生的话。
0: 对，
1: 那在帐篷旁边搭一个你自己的厕所，
0: 幸福感提升很大。
1: 哇，你就
0: 我完全可以理解。
1: 是，然后那有些比较高端的团，其实它还配备了就是急速的那种热水器，就你
0: 可
1: 以在山上快速冲一下。对，但其实我不太建议，因为越高海拔你
0: 就不要去洗
1: 澡，感冒的这种风险越高嘛。对啊，七天忍一忍就下来了，而且你每天戴帽子，你不觉得你头有多么的难受。
0: 嗯，因为你这几天的这六到七天或六到八天，你全神贯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向更高的海拔的环境，一个纯陌生的纯天然的野生的环境去做适应。
1: 嗯，
0: 都我们都不能叫做挑战了。
1: 对，
0: 就是能适应到它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所以你很专注的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什么洗澡啊这种不是必须的事情，
1: 嗯，
0: 就可以忽略不计。
1: 对，
0: 但是厕所很重要，我再次强调一下。
1: 对，然后所以这个增加的这个背夫，他其实就是专程帮你处理厕所的这个人，因为他要每天帮你把它刷干净。
0: 因为你要把它带走，
1: 带
0: 到下
1: 一
0: 个扎营的地方。
1: 所以其实每天大概的情况就是，比如说你早晨醒了之后，那个你吃完早饭了之后，你和向导先出发，然后剩下的团队就开始收拾东西。然后收拾东西了之后呢，他们收拾完了之后会超过你，然后他们提前到下一个你要扎营的地点。那有些时候是你可能中午那顿饭也是热餐，对，但有就比如像我走的比较慢，我可能就会取消中午那顿热餐，我中午就是一些那个餐盒就好了。对，所以他们会提前到你当天晚上住的地方把营扎好，然后呢会预估你抵达的时间，然后开始给你准备餐食。
0: 你这场景让我想起了什么吗？就是咱们现在当代的都市人会下大力气说我保持一个运动习惯，我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包括很多大汗也是。但是当你正在那儿就非常费力的举起某一个重量，你觉得我已经挑战了我自己的那个巅峰的时候，旁边健身房打扫卫生的阿姨非常轻飘飘的拿起了一个比你更重的哑铃，然后她只是为了打扫卫生。那这种场景
1: 哦，真的啊，
0: 对吧？
1: 真的
0: 很有喜感，很割裂，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只要做的比昨天的自己好就可以了。
1: 哎，是，我觉得我
0: 不要跟别人比。
1: 我每天就是想说，我只要能把下一步走下去就好了。
0: 是是是是是。
1: 嗯，
0: 我们刚刚在说路线这个事情，一会儿还可以再补充更多细节哈。我想要问到的是，对于乞力马扎罗，包括非洲这片大陆，你要去体验高海拔的攀登，包括徒步的话，在季节的选择上，是不是和我们之前所说的去看动物大迁徙也有很大的关系？会有更适合的月份？
1: 其实全年乞力马扎罗都可以。
0: 嗯，
1: 对，但是依然它还是要遵循像东非的旱季和雨季的这两个原则。
0: 嗯，
1: 对，那旱季的时候的话呢，山上就雨比较小， 就是就是天气比较好，
0: 嗯、
1: 那你就这个攀登的体验会更好一些，
0: 就没有太多什么湿滑路面这样的
1: 对
0: 附加值了。
1: 对，
0: 嗯、
1: 所以六到十月依然也是爬山的旺季。对
0: 哦
1: 啊，
0: 它条件好、
1: 嗯，
0: 那人就会选择的更多、嗯，那这个时候资源就会紧缺，那物价就会提升，
1: 会稍微提升一点。爬山的物价、嗯、那个价格的涨幅其实没有 Safari 那么
0: 动物大迁徙来的幅度这么大，
1: 对，
0: 对
1: 因为它住帐篷嘛，它不是住酒店，酒那个其实 Safari 的价格变化最大的原因是因为酒店的价格的调整，
0: 哦、酒店供给，
1: 对、啊，
0: 明白，
1: 嗯，那第二个选择的比较好的季节呢，其实就是十一到三月的这个时候。
0: 嗯、
1: 啊，所以其实相当于从每年的六月到次年的三月，其实都是爬山比较好的。那唯独需要避开的就是四月到五月这两个雨季的时间，因为雨季爬山的话，就是一整天都在下雨，其实很崩溃的。
0: 嗯，
1: 那十一月大概是当地的小雨季。那我其实第一次爬山的时候，我也是在小雨季爬的。
0: 哦，
1: 对啊，然后会有。其中我遇到的是一整天的完整的雨，就是从出门就开始下雨，一直下到我回去都在下雨的这种、
0: 啊、那会给你增加难度吗？
1: 就是它是发生在我第二天，而且我第二天是我全程时间最长的一天，我第二天需要在3500以下的海拔走20公里。
0: 哎，你觉得你是八天的行程，
1: 我是七天的、
0: 啊、七天、嗯、七天当中第几天最难熬？
1: 第二天
0: 刚开始的时候第一天兴奋劲儿还在，第二天突然觉得啊，我这样的日子还要过七天
1: 对，第一天你很兴奋，而且第一天其实走的不远，第一天可能不到10公里、
0: 嗯、
1: 然后第二天是你所有全程最长的一天、
0: 嗯、
1: 就是它本身就是那个路程里面全程最长的20公里以上，
0: 本来难度值就是最高的，
1: 就难度不高但就是时间
0: 长，
1: 长
0: 度是最长的，
1: 对，时间长、
0: 嗯、
1: 然后后面的话因为海拔的增加，所以长度会越来越小、
0: 啊、
1: 对，但是就是你会觉得这个长度你还是能忍的，但是第二天这20公里你就很难忍、
0: 嗯、
1: 而且我第二天是一直在下大雨，从早到晚的下大雨，
0: 天哪，天气还给你增加难度，
1: 对，然后而且那因为我们是爬高速低嘛，所以我在爬高的过程里边它就不是雨，它是飘的鹅毛大雪、
0: 哦、
1: 对，然后你再走一走下来了它就又变成雨，
0: 哦，
1: 对，就是这种状态，然后呢
0: 很崩溃
1: 、嗯、对，然后当天吃的东西也都变成了冷食，然后你就靠杯子里边的那点水、嗯、
0: 突然觉得自己惨起来了，
1: 对，而且更有意思的一点呢是我那条线路当天因为下雨嘛，所以天气不好、
0: 嗯、
1: 所以我第一天第二天其实手机是没有信号的、
0: 嗯、
1: 我没有办法跟外界有任何的联系、
0: 嗯、
1: 所以我那个
0: 有苦还无法诉，
1: 完全无法诉说，然后最有意思的地方呢是当我好不容易走到了营地，然后进到了那个帐篷里边，我往凳子上一坐，我的凳子是湿的
0: 啊
1: 我的屁股其实中间这一块
0: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中间这一块因为你穿雨衣就是被你捂得好好的，你可能头脚都湿透了，但中段是好的，然后我
0: 坐到最后一段好的地方没有
1: 坐到那个凳子上的一瞬间就湿了，我就哗一下开始在帐篷里边大
0: 哭，
1: 哭
0: 全身都是，就是我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吃这份苦
1: 是
0: 我完全可以共情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7: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8: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无论是上班一族还是银发一族，对睡眠是越来越重视了。你说现在年轻人睡不醒，昏昏沉沉，上了年纪呢睡不着，白天还瞌睡，两代人都很苦恼。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睡眠质量得到提高，每天保持精力充沛的状态呢？今天我们就通过饮食来做做调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0: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9: 好，那看看高老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11: 君姐，我们今天喝个下午茶呗，你开单子我买菜，喝什么你定好吧。
12: 好吧。
11: 好嘞，走买菜去。你看其实早上的菜市场是非常热闹的，但是我更喜欢中午的菜市场，很惬意而且很舒服。老板，还是按照单子来啊。
12: 百合、蜂蜜啊，这是什么？大枣、
11: 莲子。
12: 有多少钱？
11: 泡水泡茶
12: 可以。
11: 老板，蜂蜜啊，谢谢。
13: 微信收款过来。
11: 东西买齐了，回家泡茶。
9: 食材都买回来了，朱英姐，那就交给你了，好不好？这个怎么煮还是怎么泡，你来操作。
14: 本来这是一个热水先拿过来，
9: 然后
12: 慢着慢着，热水等会儿放。莲子和百合，它是一个比较硬的，咱先放进去以后，咱先煮一会儿。
9: 哦，先煮这个硬的是吧？
12: 对对，来。那百合买挺好的呀，挺能干的呀你。
9: 那挑的最大的。
12: 可不能买那种太白的颜色的哈，黄一点是好一点的。你白的颜色的话，它可能有些可能用那种硫磺熏的，挺白挺漂亮的。但是黄黄色的它就没有用硫磺熏。
9: 我提前烧了一壶热水。
12: 嗯，对，这样子咱们就快一点，可能就容易煮开。咱加到这个1000毫升的样子吧。好，可以了，可以了。哎，好。盖上盖儿煮吧。 就大概就是20到30分钟的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呢，再把这个桂圆肉和这个红枣放进去，这样子的话，它就然后让它一边煮，煮到颜色它会有一点点的变浓，那种微黄，因为咱的桂圆肉它会有一种黄色出来，然后就倒到这杯子里头
14: 就可以了。
12: 然后呢，蜂蜜呢？你不是买了蜂蜜吗？
14: 蜂蜜，
12: 你喜欢甜的你就加多一点，然后不喜欢太甜的你不加也行，因为这个煮出来它会有一点微甜。行，
14: 其实刚才我一直在想一个事儿，你记不得我让你开那个单子的时候？
12: 对啊，
14: 你看了我半天。
12: 我就看
14: 你，为什么你看了我半天之后为什么选了这几个食材？
12: 那我问你，你最近是不是工作特别累，然后睡也睡不好啊？
14: 对，有点就是睡不实，而且很疲惫，
12: 很疲惫，然后就觉得睡得好像没睡一样的，对吗？这个东西你看，这个莲子也好，还有这个百合也好，它都有一个养心安神的作用。然后就是说，如果你我们说睡不踏实，其实就是说你这个阴阳啊不平衡。到了晚上该睡的时候啊，你得记住啊，你该睡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这个阴气啊，就是我们这种阴阳的时候，阴要为主，你那个阳气呢要连入到这个阴里面来，结果你工作的时候大脑处于这种兴奋的状态了，阳不入阴啊，所以你就睡不踏实。你煮了这个茶呢，它就能够有一个养心安神的一个作用了。然后这个百合呢，它还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这个季节嘛，你看这个秋冬季比较干燥，皮肤也很干燥，它也起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在里面。然后你今天买了这个莲子啊，特别好，你还带了一个莲子心。
14: 我知道莲子心去那个去火嘛，
12: 对，去心火，对。
14: 行，差不多啊，我们先把这个桂圆和红枣也放进去。
12: 行。
14: 我本来是今天要做菜。您说不搞菜，我们今天喝下午茶。
12: 因为你想啊，你这睡眠不好，我看你这样子不是一天两晚没睡好了，你光吃一餐饭它还不能够解决你这个睡觉的问题。你这个水你得天天喝啊，天天都得喝水，咱不如喝这个能够帮助你睡眠睡得好的茶呢，对不对？ 是吧，你光吃一餐饭有什么用啊？
14: 这茶您刚才也说是有安神，不会喝完之后犯困吧？
12: 那不会。你得想啊，你光靠喝这一壶茶你能起到一个安眠药的作用你想多了。它是一个它能够帮助你的一个睡眠的质量，但是你今天喝了这一个你就想呼呼睡觉啊，那肯定你得第一你的作息时间你得要改改，然后睡觉之前呢你不能做太兴奋的事情，尽量的在床上呢也不要玩手机了。你今天一天都喝这个茶，可能你明天也得喝，你这段时间为了调整你的睡眠你都喝这个茶，喝个一个星期的样子了。
14: 所以说你说做菜，这个菜不可能天天吃一样，茶可以天天做一样的。
12: 对，我今天要是你做一个菜，今天就吃了这一餐你就吃没了，你明天又吃这个菜，那你不干了吧。你喝这个茶你可以天天喝呀，对吧？
14: 坚持下来。
12: 对，
9: 一壶养生茶操作很简单，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啊，家里的茶几上准备一个恒温壶，一小把食材正好泡一天，一来长期喝能改善睡眠质量，二来放一壶代茶饮呢也能督促自己每天喝水，一举两得。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7: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5: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6: 大家都想秀出自己的好身材，于是不少朋友去健身房猛猛锻炼，但是高温加上汗液减脂增肌的同时还可能给我们带来脚气的风险。最近网上不少朋友发文表示，健身房撸铁之后脸上腿上都感染了脚气，皮肤又红又痒，检查发现是真菌感染，脚气也会传染其他皮肤，健身房的器械还有可能传播哪些皮肤病？本期节目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副主任、皮肤科主任医师郎娜，和您一起聊聊健身房里的皮肤隐患。 燕林就说了，健身房里面又温暖又潮湿，器械上还残留有汗液、皮屑，真菌有的能存活48小时以上呢。徒手摸器械，手上带菌，然后擦汗，再把这真菌带到了脸上。口周的皮肤又比较薄，屏障比较脆弱，就非常容易中招。他特别提示大家，去健身房的时候最好能戴一个手套，别徒手抓器械，而且也说了，有条件的话可以在健身之前擦拭一下器械，用消毒的湿巾或者是酒精就行，而且练完之后一定要洗手再碰练，这是他给大家的一个提示。然后呢还有这个7758，他提示大家说，这个真菌的感染就包括了体癣、足癣还有骨癣。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在我们的身体的所有的皮肤都有可能被这个真菌感染，在不同的部位它可能就有不同的名字。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郎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吧，我们能通过比如说皮损的一些表现来判断一下是过敏型的呀，还是真菌感染型的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皮肤的问题。
17: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皮肤它就是单纯的一个红斑，那么有可能就是就是皮肤嘛，其实皮肤病很多，不是说我们单纯的靠它的这个皮疹，其实包括医生内科医生看病也是一样的，他要从这个疾病的这个诱因啊，它怎么来的，然后它是一个什么形态，什么一个发展趋势，医生会进行一个综合判断。但相对来说呢，比如说我们先说今天说的癣呢，比如说足癣，它有可能是单支的，就是不一定是对称的。但是比如说湿疹，我们就有可能是对称发生，比如说左脚有，可能右脚也有。但是足癣呢，可能就是常常发生在单侧，当然个别的也有可能发生在双脚哈。那么其次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些这个接触性的，那么比如说你明确的接触了这种眼镜，这种比如说镍或者是铁或者是一些金属，那么相对来说就是你的接触部位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明显的因素，那有可能我们就说是一个接触性的皮炎。那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光敏性皮炎，那有可能就是我们暴露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颈部，对吧，我们的这个前胸，对吧，我们的肩部，那么这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暴露的因素。所以我们会，医生会从这个，不但会从皮损的这个形态特点，它发展趋势，也会从它的诱因很多很多因素来进行一个排查。
16: 但是这些疾病其实在临床上对于我们的皮肤皮损情况可能有一些交叉的情况，可能都会又红又痒，甚至可能都有脱皮的情况，甚至都有小水泡的情况。
17: 是的。
16: 但具体是什么样的，咱们得让医生问一问之前你的接触史，还有就是看一看，哎呦，它是对称出现的呀，还是单侧出现的呀。那比如说我们想要最终确诊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了我们这个皮肤不适的症状，咱能做一些比如说化验或者是检查来最终找到这罪魁祸首吗？
17: 可以的。我们这个比如说针对皮肤癣菌感染的这种真菌性的皮肤病，我们是可以做一个这个镜下的检查，那么就是刮一点我们的皮不要担心并不疼哈，只是刮我们的这个
16: 皮屑，
17: 对，不疼我们那个就刮一点皮屑，然后直接在这个显微镜底下来查看，看看有没有真菌，有没有这个孢子菌丝等等。那么有些比较难辨认的呢，可能还需要我们进行一些真菌的培养，这个就需要比如说可能需要一周或两周的时间。
16: 这个我们就是检查，比如说是不是真菌感染的话，显微镜下看，那可能当天就能出检查结果。但是比较复杂的情况，咱们的检查时间有可能有一个培养的过程，它这个时候得让它慢慢的生长，这可能就得一周到两周的时间了。
17: 对，但是检查的时候有一个要注意哈，不是说你用了这个真菌药膏，那么一般就是很难，如果医生肉眼也不能一下就区分到底是这种过敏性的还是说这种感染性的，这种要排除真菌的时候，我们要停抗真菌的药膏或者是药物，要停一周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再来检查刮皮屑。
16: 这个就是关于用药。既然说到了，咱们就来具体聊一聊，因为很多的朋友可能出现这种皮肤的又红啊又痒啊，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去医院去看病，大家可能自己涂抹点药膏，现在也有很多的这种非处方药，这个还有一些比如说大家家里常备的什么金霉素眼膏啊什么的，大家觉得哦，皮肤有问题了先抹抹先涂涂，就感觉它自然而然就能好。但是得问问郎主任，这些我们能自己在家涂吗？如果涂不对的话，有可能让我们的皮肤问题进一步的加重吗？
17: 比如说我们用一些抗生素的药膏去涂，这个去想治疗真菌性的这种皮肤病，它肯定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啊，它只能拖延病情。那么如果我们用就是这种所谓的止痒的药膏，那么止痒的药膏呢，大多数是激素类的药膏，比如说什么什么松，对吧？这类皮肤这类这个药膏呢，反而会加重我们虽然能暂时能止痒，暂时能让这个红斑丘疹水泡变得不那么强烈，但是它会加重我们真菌的这种繁殖复制啊，反而会就是迅速加重，就是让这个病程更漫长。
18: 哦，也就是这样的情况其实是治标不治本，让我们没那么痒了，但是我们这些药膏我们都知道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保湿的成分，脂质的成分，它反而对于真菌提供了一个它更易于去繁殖的环境，有可能让真菌更加大量繁殖，
17: 对，掩盖了病情啊，让它这个更不明显，它的临床症状更不那么典型，然后还会让真菌就是在后面繁殖的更多，或者是更难以治疗。
18: 所以说在用药方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如果有条件的话，找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先帮咱们分辨一下，到底有可能是真菌的感染啊，还是过敏性的这种皮炎啊，还是一些什么细菌的感染，咱们在针对性的用药可能能够做到事半功倍的情况。但如果没有条件，有些朋友说我也不能立马就去医院啊，那我自己涂抹个药膏，大概比如说郎主任，我们观察个一两天，症状没有好转，我们再去医院是不是也行？
17: 是的，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朋友如果有皮肤的病，首先是想到抹药膏
18: 啊，
17: 实际上我们就是一定是有即使是真菌感染，有强烈的外在的致病因素，那实际上我们也要看看自身的这种条件，是不是你确实是存在这种免疫力差，出汗过多，或者是你大便不通或者是你的这个身体处于一个极度的这么一个虚弱的状态，我们还是尽早看医生，从内而调更好。
18: 好，刚才你也提到了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是有关系的。咱们中医其实治病就是和西医相比，它更多的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如果出现了一些皮肤的问题，是不是找中医治疗的话，它就可以既内调，又通过我们说外用的一些涂抹的方式，内外并重的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
17: 对，比如说我们中医看皮肤病相对来说是还是比较有特色哈。如果明确的有这种感染性的疾病，那么我们也会用药膏，比如说这种真菌的感染，面癣呀、体癣呀、甲癣呀，但是我们同时呢也会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会根据它内在的，比如说它睡眠不好引起它的免疫力免疫力下降，那么我们可能就比如说给它进行一些扶正。调理气血，对吧？让他的这个内在的气血充足，外在的屏障的坚固，然后这样呢就是提高正气，自然把这个邪气驱除，或者是让我们的屏障更坚韧，然后变成一个相对的来说百毒不侵的这么一个状态哈。
18: 就是内调加上这个外用的方式。是不是咱们中医其实也有一些比如说自己的独门绝招，比如说中药的这种泡洗啊什么的，也可以在

0: 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缓解，比如说瘙痒啊，各种各样的不适的症状，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缩短我们的病程。
1: 是的，我们像我们中医的皮肤科大夫呢，也经常会开一些外洗的这样的一个剂型来给一些这个皮肤病包括一些感染性的，包括真菌感染性的这个皮肤病的患者来治疗。因为很多人呢，比如说他这个单纯的用药膏，比如说这个指甲吧，那么我们针对甲癣的这个治疗，因为甲板它相对来说比较坚硬，比较厚实，它相对来说就比较难以这个治真菌的药呢，药水药膏也好，就相对来说难以透过去。那么我们就会可能会开一些中药的这个泡洗，然后首先一个泡洗的剂呢，让这个甲板相对来说变软，另外一个就是中药对我们的一些真菌啊病毒啊有非常好的一个杀灭作用。那么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现代的药理学研究，我们对一些这个就是致病菌，对一些这种包括一些其他的这种病毒什么的中药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中药一定是个烂郎中。这个很多的皮肤性的疾病，大家说哎呀这痒啊难受啊，那我得先用西药赶快把这症状控制住。咱中药如果对好症了的话，其实也可以很快见到结果的。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您提到了一个叫做甲癣，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说的灰指甲呀？
2: 是的，灰指甲，它这个真菌感染了这个甲板。
1: 所以说它不光可能会感染我们的皮肤，对于我们的手指甲、脚指甲，它其实也有可能会感染，这就会出现灰指甲的情况。这朋友说的这个事儿啊，它有点像灰指甲，但是他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跟他说这不是灰指甲，就是不是甲癣。他说自己的脚趾甲增厚了，他以为呢是灰指甲，去医院之后医生说这是阻生性甲，要拔甲治疗，他特别怕疼。今天您来了就想问问医生有没有什么药物能够治疗这阻生性甲。这个灰指甲我们刚才说了，其实就是真菌感染了我们的手指甲、脚趾甲之后出现了这种增厚啊、粉化了这种各种情况，那这是灰指甲。这个阻生性甲是啥？很多朋友可能都没听过，您给我们先科普一下。
2: 阻生甲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甲板反向生长，然后逆生长，然后长到嵌到我们的肉里头，然后就是甲板的。
1: 哦，它不往外长，往里长。
2: 是的，它更厚的这种堆叠呀，然后引起的发炎造成的这么一个疾病。那么如果要是到了严重的程度，又造成了这种甲周的感染。那么该拔除肯定是要拔除的啊。那么如果要是说在比较清浅的阶段，医生就可能会用一些这个比如说用一些这个药膏或者是激素，然后阻止它过快的逆向的生长，然后让这个甲板变软，减少对我们甲周皮肤的刺激，然后让它或者是医生给消，或者是叮嘱病人慢慢把这个甲板让它消薄。那么如果它没有那么严重，我们其实是可以不一定非得要拔甲。但是说如果已经比较这个肿胀发炎比较严重了，然后侵犯到我们的甲周，那么我们医生也会在麻醉的情况下来进行拔甲，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哈。
1: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过十指连心，一想到要把这指甲拔了可能都有点害怕哈。但是现在可以在麻醉的基础之下来完成，但是这麻醉劲儿过了之后可能还是有点不适的情况，所以说如果不严重的情况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先来进行干预。但是这个朋友提到了，他说灰指甲他有增厚的情况，自己呢就是脚趾甲的增厚，他以为是灰指甲，但是是阻生性甲。也就是说阻生性甲和灰指甲都会让我们的指甲变得厚，变得更硬，是这样吗？
2: 是的，它因为比如说这个真菌感染呢，它会大量的侵蚀我们的这个角蛋白，然后它又会产生很多的代谢产物，所以我们的指甲灰指甲嘛，顾名思义就是变灰变黄，然后增厚。那么阻生甲呢，它也是因为一个逆向的生长和堆叠，它也会增厚。所以说具体的这个区分如果自己不是很明晰的话，还是要到医院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
1: 但是灰指甲您说了，这原因就是真菌感染，阻生性甲它的原因是啥呀？好好的指甲为啥不往外长，开始往里长了呢？
2: 就是比如说和他的这个穿鞋不当，或者是他的受力等等很多的因素影响是有关系的。
1: 就是挤着他了，本来他应该往外生长的空间你给他弄得特别紧，或者是阻碍他了，他没有地方长，他就只能往里长了，是这样吗？
2: 对，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啊。那么有些人也和他的这个甲周壁啊的一些这个感染或者是过敏等等，这些也有一定的关系。
1: 所以说要提示这个朋友，首先您最起码应该先把鞋换得宽松一点，不要是再挤到这个脚了。然后根据您的这个阻生性甲的严重程度，如果不严重的话可以考虑不拔甲，但是如果确实比较严重的话，还是建议您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通过麻醉手术，然后呢减轻痛苦，该拔还是得拔。咱们继续说到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说一说这真菌感染到我们的皮肤的情况。我们都知道脚气这事儿吧，很多的朋友说，哦，我用了药膏之后好像症状控制住了，但是呢脚气特别容易复发。也想问问郎主任，像我们的这个什么足癣呀、手癣呀、我们的面癣呀，它是不是都有这个特点，它非常容易出现复发的情况，还是说只有脚气它容易出现复发？
2: 就是脚气相对来说复发率更高一些，那么实际上就是复发，其实很多疾病都存在复发的这样一个状态。只要这个致病的这个，比如说外来的这种感染的这种真菌、细菌、病毒存在，那么它又有一定的合适的环境，就是都有可能再中招的。那么相对来说脚呢，它是肯定是更容易复发，就是因为它 就是处于这样一个适合真菌生长的这种条件和环境。
1: 嗯
2: 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不管是用中西药也好，就是尤其是抗真菌药，我们一定要足量的，然后。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5: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
1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2: 你好
13: 你好
14: Hello,
13: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和大家聊聊我们经常吃到的腌菜啊，吃这个腌菜到底健不健康呢？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6: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啊，很多朋友可能没什么胃口，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清粥小菜，尤其晚上。这个小菜呢当然也包括我们家里经常能吃到的腌菜、咸菜。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

0: 朋友可能是这样搭配的，但是很多老年朋友吃腌菜的时候呢，又有点顾虑，觉得既离不开这一口，又觉得吃这个多了不好，一个是含盐量高，还有致癌的说法。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教一下徐静老师哈，这个腌菜它到底好不好啊？是不是真的就一无是处？它到底是怎么致癌的？
1: 其实我觉得要是说到腌菜，首先来说它好，你就说刚才老人讲清粥小菜，这首让我们感觉就是适合比较热的季节，甚至立秋以后还要热一段，这个季节吃它舒服，离不开传统，这也是可能是我们要说的好，就归结到这几点。那它一定也存在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反应比较激烈的，它这个小菜的问题，第一亚硝酸盐的问题。在腌菜的过程当中，所谓腌菜呀，我们通俗的理解就是我们说的咸菜，在腌制的过程中包括时间不够等等的问题产生的亚硝酸盐，其实亚硝酸盐它只是具有一定的毒性，它跟这个真正的致癌物我们说的是亚硝胺，亚硝胺致癌呢，它是跟这个蛋白质的产物结合成一个新的东西叫胺类物质，这个物质有实践证明，有理论基础作为依据，它真的对我们身体不好。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盐，除了这个亚硝胺之类的物质致癌以外，其实现在很多数据证明盐对胃癌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哦，
1: 刺激这个胃癌。在我们就是最近几年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属于高发阶段，它分析这个图谱也是跟吃盐多的地区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么一说，这个咸菜啊，确实有它的问题。
0: 对呀、还那么咸，含盐量那么高，而且进入我们体内还会转化成亚硝胺这种致癌物质。
1: 哎，对，
0: 听上去就挺可怕的。
1: 但是有没有办法呢？就是在对付它的过程中，人是很智慧的，是有办法从中间作为一些补偿。当然，吃新鲜蔬菜是放在首位。但是如果吃它的话，我们今天就给听众朋友一些办法，吃的时候有个度，然后再做一个调剂，就能不能常吃吧，偶尔想这口的时候还是可以吃到的，
0: 起码降低了它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危害。
1: 就我们在吃的时候哈，第一点，吃的腌菜过程中好像现在自己家腌的还多吗？我觉着是不是还买
0: 除了
1: 对啊
0: 腊八蒜有的时候自己腌制一下，好像说很少我自己再腌一缸
1: 咸菜吧。我说到这儿，我忽然为什么停顿呀、我觉着可能现在更多的咸菜还是去吃市场上买的比较多，
0: 对，
1: 自己家腌的就很少了，顶多在冬天的时候会腌制一些那个雪里红。其实雪里红它这雪菜本身呢没什么毛病，还建议大家多吃，它是绿叶菜的一种，胡萝卜素啊，膳食纤维包括矿物质。但是我们在以往，就比如我们小的时候，我好像没吃过鲜的雪里红、家里都是买来鲜的，就没有打算让你吃，直接都腌成咸菜了，然后跟黄豆一起炒。那这个腌制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时间，这是所有说腌菜也好咸菜也好包括泡菜所有的东西第一要素，一定要两个星期以上，甚至20天以上。
0: 为什么要达到20天甚至是3周以上的这样一个时间？
1: 三周以上，他在要不然就爆烟。所谓的爆烟不是说腌菜啊，就是我今天晚上回家，比如说我泡了做了这个拌菜，我今天就吃，这也叫一个凉拌吧。3天以后，他这个要夏天哈，就是这个季节可能都到不了那么长时间，他这个亚硝酸盐就处于一个上升的
0: 峰值的阶段，
1: 峰值还不是3天，1周左右啊，他就处于一个就在10天左右，反正就是
0: 亚硝酸盐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处于一个7天以后处于一个高峰，然后呢它就会随之慢慢的它就在下降，到20多天左右就处于相对安全了，
0: 就趋于平稳了。
1: 我有一个数据，我自己只是授课，没有具体做实验哈，有的专家讲在20天以后它有可能还会把这20天的过程中损失掉的一部分维生素，还可以有所提升
0: 哦，还可以还原，
1: 还可以再找不回来点儿。就是说，我们平时讲吃东西要新鲜，唯有这个腌制的这菜一定不能 保，就是说几天就吃，要这么一个。

0: 值到20天以后，即便20天以后您吃的时候亚硝酸盐下来了，这没得说吧，危险降低了，你又是在市场买的，食品安全也有所保证。第二个问题就出现了，腌制的时间越长越咸。
1: 对，
0: 那大海盐吧，以前都那个或者大盐粒儿，腌完了什么都没了，那它几乎是融进在菜里边了，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咸。
1: 盐的含量又上升，
0: 盐的含量上升。开始的时候节目我们讲了，那盐和亚硝酸盐，包括一些我们说的常见的防腐剂，比如这个苯甲酸钠或者三磷酸钾，跟盐放在一起，重盐还未必有它们安全呢。
1: 哦，
0: 所以说在吃这个腌够期的这个咸菜也好，或者什么菜也好，还要充分的泡水。我自己感觉啊，一定要把那个盐给再让它溶出去。可是有的朋友就讲了，那个味道可能就会弱一些，但是并不妨碍你最终那个口感。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比如说雪里红，我泡了它可能比较淡了，但是呢我把它还当成一个有一点味道的蔬菜用
1: 菜品，
0: 菜品我可以用它替代盐或者替代味精，去找别的菜来搭配。
1: 对，
0: 其实传统
1: 豆腐炖在一起的时候，
0: 哎，其实雪菜豆腐特别好吃。
1: 嗯，
0: 雪菜跟黄豆，
1: 对，
0: 是
1: 吧，都是经典的搭配，和豆制品在一起，这时候你其实就可以少放一点盐了，
0: 甚至不放了。
1: 对，
0: 因为雪菜里边有了，我那个黄豆泡好以后，我就用雪菜可以跟它一起煮都没关系。
1: 嗯，
0: 当然有朋友说了，你煮的时候是不是维 C 就缺了，你这咸菜里头就别指望有多少维 C 可以给你提供营养
1: 了。
0: 哎，对，那你就跟豆子一起煮。还有一种外边卖的面其实也是挺好吃的，就雪菜肉丝。做面，那个面里边有一点肉丝，动物性食物，有面谷类，加一些我们腌制的这个雪菜，再放一些那个笋。就等于它一碗面里头有4-5种食材，还不见葱姜蒜都不算，就4-5种。整个做面过程中不放一滴盐了。有时候比如自己在家做这雪菜肉丝面哈，你还会觉着口很轻呢。
1: 对，
0: 就因为你那个雪菜泡过了，完了做的过程中再不放盐。所以整个口感来说并没有感觉到口重。
1: 这是徐静老师给大家一个窍门哈，既让大家吃到了这个腌菜，又能够有效的控盐，其实就是方法也很简单，就是用这个腌菜来替代盐找口。
0: 对，
1: 把它和别的食材一起加工。而且徐老师也提醒大家了哈，比如说吃比较咸的这个腌菜的时候，比如说咱买回一坛儿啊，有的时候你单独吃真的非常咸，但如果你能洗一洗泡一泡，然后或者放点那个醋啊香油啊拌一拌，
0: 对，
1: 其实还可以。
0: 这个你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反复强调这个洗一下，不去盐是一个部分，还有一部分现在工业化加工的这种菜呀，相对很干净。就因为它也是正经的厂房，然后正经的大厂子来做这些腌菜。我去过郊区的一个特别好吃，就早晨呀，他家什么菜都不抢，只有就是炒黄豆的这种咸菜。每次谁都要谁都吃，那黄豆入的那个咸菜味儿别提多香了，特别好吃，大家都吃不够。我就无意中在里边溜达呀，就走到他腌菜的这一个区域了。缸大极了，那缸真不比我矮多少，我都不知道哪能买那种缸。特别特别多的缸，上面盖着跟包饺子那种盖帘似的哈，我就无意中就掀了一下，哎呀，那里边真的是没法看。也搭上就我们城里的，我还没看见什么东西，但是感觉到就好像荒了多少年没人动过的东西似的，里边的全是什么都有啊。对，反正就是我没看见什么活物啊，这还是还真不错，就给人家感觉风吹日晒它比一个老人都辛苦似的，就在那大街上，那个壁子也未必就那么封闭的哈。反正腌咸菜的一个环境，如果说不是工厂化的就传统的话，我们要听众朋友是老年人都特别理解，绝对不算一干净环境。
1: 对，你
0: 很应该说挺脏的，
1: 但是毕竟它是高盐食品，它又比较
0: 耐，它不爱坏呀，
1: 它不爱坏，它耐腐蚀，
0: 它就给那个创造了一个空间，没问题的似的。我们泡有两个 一个就是把它这盐分去除一段，再一遍等于也是洗了洗它，用清水把这洗洗心里边相对

0: 你好，
1: 你好
2: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今儿啊，和您聊的是我们经常吃到的腌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您吃到的腌菜的品质和您购买的渠道和它的品牌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在超市里，正规的大超市里，我们买到的腌菜，其实我们是最不需要担心亚硝酸盐的问题的。徐静老师怎么看这种说法？
5: 就是正规厂家出厂的这种咸菜，我发现有两个问题，不是问题啊，就是他们有两个方面是做到的。第一个做到的就是他在这个工业化生产的过程中，他选用的安全这个菌种，这个国家是有监管的。再有一个呢，就我说的是发酵的这种，就他在操作的过程中哈，严格复制他这个发酵条件，他是有保证的。再有一个呢，他这个腌制的整体的时间，这个肯定是够的。
4: 就他不会爆烟之后就拿出来卖。
5: 哎，对，他不会爆烟之后拿来就卖，他一定要是甚至比20天还要长。这为什么？他没有必要，就他一波路接一波的这样生产，他没有必要摆哪波提前，他又可以供应生产，这个是完全可以允许一波一波出来的，所以他的时间往往还会超过20天以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有保证的，就在亚硝酸盐的这个含量上是有保证的。再有一个呢，就是盐，比如说我们吃的，刨去这个腌菜以外，像腐乳之类的东西，它的是发酵的，也属于发酵的一种，它的盐量也是有保证。有一次我们就发现了有一个说低盐的，就是腌菜，包括腌菜吧，是低盐的，你可以去发现市场上现在有。确实你吃的有的咸菜没有以前那么咸了，
4: 对，
5: 它也会标注在标签上标注低盐，但你买回来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它在配料表里头出现了防腐剂。
4: 它为了不让这个东西变质哈，
5: 对，
4: 不是高盐的，但是它加了一些防腐剂。
5: 对，其实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为

0: 为什么买国家这次食品厂里边生产的这些咸菜，心里头会比那个小作坊或者街边的腌的我们要放心一点。它是控盐了，控盐来说也是一好事儿。但是控盐以后呢，它的保质期就会相对来说上架的时间就会
1: 短。
0: 那你让它再加一些防腐剂，这也不能责备人家。你看你这些东西还有防腐剂，
1: 嗯，
0: 那反正你就真的像米夏经常说的，你这矛盾你得取这个主要矛盾，看谁
1: 没有两头甜。
0: 哎，对，
1: 嗯，
0: 所以它有的一些就是不是那么咸了，但是呢加工的时间又够，可是里面就会出现了防腐剂。但是这防腐剂是我们最常见最常见的，比如说三磷酸钾呀，或者苯甲酸钠呀，就最普遍的一种防腐剂，
1: 最稳定，我们经常使用的，
0: 哎，
1: 相对安全的，
0: 相对就是对那个毒性啊，它真的是国家这么多年用证明是没有问题的。这种防腐剂它会出现在低盐的这些腐乳啊什么里边。上次我们就去参观的时候问那个销售人员说，一看见低盐的腐乳，大家因为都是干这行的嘛，
1: 嗯，
0: 一看见有这个标识就都过去了，觉得呀真好。我们平时特别想吃一些酱豆腐，加馒头很香哈，加烙饼，一看这个就大家特别感兴趣。到那以后呢，习惯职业习惯就开始看那个配料，一看配料就出现防腐剂了，大家就说哎呀，原来你们低盐是低盐了，但防腐剂后来那厂家的人就说让不让活了，
1: 就是，
0: 他那意思就是说你又想让我们低盐，完了又不许让我们加防腐剂，那这个东西是没法再上架没法生产了。
1: 嗯，
0: 其实我们心里也能理解，最终呢还是说低盐是比较好吧，应该是
1: 低盐哈，
0: 对，
1: 两害相权，嗯，还是那句话，如果是低盐的话，它加一点我们觉得比较安全的防腐剂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可以理解，它不加也没有办法。
1: 嗯，
0: 总而言之呢，我们还是觉着在市场上买的这些所谓的咸菜呀，如果非吃不可的话，相对还是比那个小作坊的要安全。
1: 哦，
0: 嗯，
1: 那我们在超市里购买一些食品，包括购买一些咸菜的时候，会发现它的包装上有一个 QS 标志。
0: 嗯，这就是质量安全的一个标识。
1: 嗯，
0: 这个标志应该是在目前来说市场上超市里面的所有食品当中应该都有。
1: 嗯，
0: 它是绿的那个，
1: 它标志着什么呢？
0: 它标志的就是你国家认可了这个食品，它是有这个质量安全保证的。
1: 哦，
0: 啊，应该是都有这种标识的。
1: 嗯，那其实关于腌菜啊，很多朋友还有一点误解，比如说会有这样的问题，想问问徐静老师啊，这个爆腌菜、还有酱菜、泡菜、酸菜、韩式泡菜，还有这个盐腌的菜，它们是不是都一回事儿？它们是不是都含有亚硝酸盐？
0: 其实，所有的这种泡制的东西，这个问题应该说还是存在的比较普遍的。其实所谓的泡菜、酸菜就是我们泡菜中的一种。刚才你问到酸菜和泡菜，酸菜就是泡菜中的一种。然后呢，酱菜和腌菜就是不同的工艺，实际上也还是用盐腌。我们最常吃的以前那个芥菜疙瘩，那它有的腌的就腌完了跟酱菜一样，有的腌完了直接就那么加盐就吃了。实际上这几大类它整个来说基本的工艺问题不大，就差不了太多。但是泡菜和这个酸菜它里边都有一个乳酸菌的问题，就发酵的问题，那些呢就是算腌制的问题，这是发酵，你直接就腌了，就腌完就完了。那么你刚才还提到是不是朝鲜的一个泡菜，
1: 韩式的泡菜，
0: 是不是韩式的一个泡菜，其实他们这个泡菜吃起来不亚于我们吃咸菜这传统，
1: 对
0: 吧？
1: 对呀，
0: 他们也是祖祖辈辈吃下来的。我体会他们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他们在腌制的过程中放了非常多的调料，
1: 对，
0: 是吧？
1: 包括水果呀，
0: 对，我们那酸菜可是比较实在呀，还不像泡菜里边有萝卜白菜还很多，像那种酸菜呀，鸡酸菜，我倒认为也别多吃，那鸡酸菜还是有点问题，它比较单一哈，也有点不良的成分。但是泡菜里边像你说的有水果，除去之外，它还会搁鲜姜，是吧？嫩的那种姜，搁鲜辣椒。大蒜、大葱，还甚至搁洋葱、紫苏，
1: 对，
0: 他们都会在这个泡菜，这个韩式泡菜中体现出来，是不是？其实这些呢，它都有帮助降低亚硝酸盐的水平。就是这些，其实在这里边它是起到好的作用了。证明他们有一定的这种认识也是有的。所以它泡完了这种，即便是这种泡菜，如果泡菜时间不足的话， 就是时间比较短的话，
1: 嗯，
0: 也会存在亚硝酸盐的问题。
1: 哦，
0: 啊，他会考虑到这点的，因为我想他们可能在吃这个方面比我们更有一些经验。
1: 对，
0: 他在
1: 那是他们国家的一道经常出现的，不能说是主菜，但是比咱们还显得
0: 好像
1: 不可或缺。
0: 嗯，不可或缺。可还有一点，就在他们吃的这个过程中，他们还能做到一点，除了加佐料以外，哈，就是量很少。
1: 哦，
0: 他虽然是说不忘这一口，经常吃，他绝对不会当成那个就是这一餐当中主要吃
1: 的。对，他不会给你拿一大盘子盛，
0: 他盘子特别
1: 小，
0: 他也就类似于我们吃饺子这样的，就蘸饺子这种小碟儿。
1: 对，
0: 所以他的在量上有一定的控制，时间上有一定的把握，然后再注意配一些其他可以降低亚硝酸盐水平的食材。
1: 嗯，
0: 这三点都考虑到进去的时候，所以他吃起来好像吃的时间会比较长。
1: 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韩式的泡菜是比咱们的这个鸡酸菜其实是更加健康的。
0: 嗯，这个角度来说还真是。鸡酸菜啊，现在分为就比较鲜明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也一些营养专家啊，就营养科主任就坚决反对，我不管你传统不传统，这个鸡酸菜它就不如大白菜。
1: 嗯，
0: 它肯定在方方面面除了口感以外别的跟这大白菜没法比，它白菜鸡的嘛，跟新鲜的白菜没法比。另一方面就是说，我家从爷爷甚至再上一辈，我们就拿酸菜当我们最好吃的，我们吃这个就觉得满足，有一种幸福感。你再说怎么样，我也吃了，我吃了我怎么了哈？好像其实就是两个比较对立。其实我讲今天我们做节目的主要目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针锋相对，针家对麦芒这么对立，但是两边说的都有他的理由，比如说营养专家说的，这个确实有很多问题。那么你要是吃的传统又舍不得这口，那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总结起来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1: 嗯，
0: 控制量，腌的时间足够，不要把它当成主菜，该是新鲜的大白菜不能放弃，所有的新鲜蔬菜该怎么吃怎么吃，作为那个调剂你那个口味，
1: 嗯，
0: 零星的吃点这些，
1: 偶尔的吃一
0: 点，偶尔吃一些。嗯，
1: 哦，还有一个问题哈。有的朋友还会问，是不是只有这个酱腌菜可能产生致癌物，像腌制的海鲜之类的就没有问题。
0: 也有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海这个亚硝酸盐跟蛋白质结合组成一些胺类的物质，这些结合成胺类的物质才是比较相对危险的。因为我是真的是也是反对吃这些腌制的动物性的食物。
1: 哦，
0: 现在就是吃这些的朋友啊，我到近年来发现还真的不多，不是那么太多。起码在我们这个地区吧，就是离海边比较远的地区，吃这些腌制的鱼干啊，什么鱼片啊，
1: 海米啊，虾酱啊，
0: 好像还不是很多。
1: 对，这是因为地域的原因哈。
0: 可是如果说你腌制的这些海产品跟实际上的鱼，从营养上角度来说，从安全角度来说，这个两个差距就非常大。我真的是不赞成，更多的是不赞成腌制的这些高蛋白的这些食物，更得要注意，
1: 就是他们也要划到这个腌菜的里面来，它也是会产生亚硝胺的这种致癌物质的。
0: 对呀，因为它本身的蛋白质含的应该说是更丰富。
1: 对，
0: 它动物性食物就含有很多蛋白质，那我们要想充分利用它的里面的优质蛋白，其实就是蒸一蒸，煮一炖一炖吃了是最好的选择。
1: 其实如果条件可以的话啊，完全可以吃新鲜的。饮食最讲究的就是应时当令，尤其是这个新鲜的食材，它可能能提供给我们更多的营养。那还有一点也是刚才我们节目中提到的哈，大家不要吃这个爆烟的东西。因为很多朋友觉得那刚腌出来多爽脆呀，但这个时候，亚硝酸盐的峰值是非常高的。
0: 要不然我们就吃随腌，就随拌随吃，那就不叫腌菜了，顶多叫个凉拌菜。那个没问题，这个季节反而很好。
1: 这是今天和大家聊到了这个腌菜能不能健康的吃。刚才呢，徐静老师也和大家总结了很多一些健康的小窍门。还有一点也是我们提到的，就是说可以用它来替代盐找口做菜。这样也许我们既没有把您喜欢的东西舍弃，您又吃到了，又兼顾了营养，这是最好的。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平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欢迎欢迎。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副总理员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1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六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 41.7%。 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四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七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硬件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00

0: 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1: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2: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不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3: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5: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3: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7: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8: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7: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9: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7: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10: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2: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个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2: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11: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3: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6: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4: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5: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4: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6: 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4D 设，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4: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15: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相当于是指挥人员各方面就是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4: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6: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6: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2: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6: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2: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号车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 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6: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2: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6: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2: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6: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1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2: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6: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2: 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6: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他是来自芬兰的玛格丽特奶奶，以82岁高龄横渡大西洋，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他是来中国的蔡金凤阿姨，严重房颤，心绞痛，被判死期，却短时间奇迹般康复。这背后到底什么挽救了他们？
2: 李慧欣老师盛夏养心，倾情巨献心脏救星，心脏健康秘药，第四代辅酶 K

0: Q10， 第四代辅酶 Q10 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含量是普通鲨鱼的6倍，吸收率更是比前代产品高出30%。第四代辅酶 Q10 重燃心脏细胞能量火花塞，补充澎湃动力，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跳得更有力更规律，一次性解决中老年人缺少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而导致的心脏功能下降、乏力、心慌、心绞痛、冠心病，大幅降低心衰、心梗、猝死发生。李慧欣老师深知大家难处，排除万难，让第四代辅酶 Q10 以更亲民的价格走进千家万户。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第四代辅酶。
1: 19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在移动互联网全面普及、跨境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发便捷，但与此同时，一种隐蔽性极强、危害性极大的犯罪行为也在悄然蔓延，那就是跨境网络电信诈骗。这类犯罪不同于传统的诈骗，犯罪分子藏身境外，远程操控，利用各类新技术、新套路，步步设套，让无数家庭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甚至引发自杀、抑郁等一系列悲剧，已经成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侵害群众财产安全的一大毒瘤。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跨境网络电信诈骗。简单来说，就是诈骗团伙核心成员作案窝点藏匿在境外，通过电话、短信、社交软件、虚假网站等网络渠道，针对我国境内群众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这类犯罪并非零散作案，而是形成了严密的黑色产业链，呈现出集团化、园区化、技术化、分工精细化的鲜明特征，打击难度大，防范难度高，是当前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犯罪类型之一。跨境电诈的危害绝不仅仅是财产损失，它带来的是全方位的灾难。有的群众一辈子的积蓄被骗光，养老钱、治病钱、学费、工程款一夜归零，有的家庭因此负债累累，夫妻反目，亲人离散，有的年轻人被骗后陷入绝望，选择轻生，还有的人被诱骗到境外园区，失去人身自由，饱受折磨，身心受到重创。据相关部门数据显示，每年因跨境电诈造成的群众财产损失数额惊人，无数家庭的幸福被这些境外犯罪分子彻底摧毁，其危害性可见一斑。跨境电诈的套路看似五花八门，不断翻新，但核心都是抓住人们恐惧、贪利、轻信的心理。常见的高发骗局主要有以下几类，每一位听众都要烂熟于心。常见的高发骗局主要有以下几类，遇到类似情况要立刻提高警惕，坚决不上当。一是冒充公检法机关诈骗，最具威慑力的老牌骗局，这是跨境电诈中最经典、受骗人数最多的套路之一。犯罪分子通过虚拟号码拨打电话，自称是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民警，谎称受害人涉嫌洗钱犯罪、银行卡涉案、包裹藏毒、非法滞留等罪名，语气严厉，态度强硬，先通过恐吓制造心理压力，随后他们会发送伪造的通缉令、逮捕令、警官证等文件，要求受害人添加境外社交软件好友，开启共享屏幕，签订所谓保密协议，禁止告诉家人和朋友，最后以资金核查、缴纳保证金、取保候审为由，诱导受害人将所有资金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一旦转账，资金瞬间被转移到境外，再也无法追回。在此郑重提醒，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通过电话网络办案，不会线上发送通缉令、逮捕令，更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凡是要求转账汇款、保密配合的，一律都是诈骗。第二种是虚假投资理财、杀猪盘诈骗，最易让人贪利上当。这类骗局专门针对有理财需求、渴望赚钱的人群，分为虚假投资和杀猪盘两种。犯罪分子先通过社交软件伪装成高富帅、白富美、理财导师，和受害人谈感情，拉近距离，获取完全信任后，声称自己有内幕消息、平台漏洞等，通过虚拟货币、区块链、期货理财等方式稳赚不赔。他们会先让受害人小额投资，给予少量返利，制造赚钱假象， 等受害人加大投入，甚至贷款借钱投资后就立刻关闭平台，拉黑失联。所谓的理财平台都是犯罪分子搭建的虚假网站，后台数据完全可以人为操控，所谓的盈利全是假象，最终只会血本无归。第三种是海外高薪招聘诈骗，最易诱骗年轻人的陷阱。很多年轻人渴望高薪工作，犯罪分子便利用这一心理，在网络上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声称境外务工月入过万，包吃包住，报销机票，工作轻松，岗位多为客服、文员、翻译，实则是诱骗年轻人偷渡到境外诈骗园区。一旦到达境外，犯罪分子就会没收护照，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其实施诈骗，拒绝配合就会遭受暴力对待，很多年轻人因此陷入绝境，难以脱身。凡是声称境外高薪、低门槛、无需资质的招聘，一律都是骗局，千万不要轻信。那么，面对狡猾的跨境电诈犯罪分子，我们不能心存侥幸，必须掌握正确的防范方法，牢记三不一多原则，从源头上杜绝被骗。第一，不轻信。凡是陌生来电、陌生短信、陌生好友申请，凡是自称公检法、客服、导师、亲友，凡是涉及转账汇款、高薪招聘、理财赚钱的信息，一律不要轻信，不要被犯罪分子的花言巧语和恐吓话术迷惑，更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高回报必然伴随高风险，稳赚不赔的投资根本不存在。第二，不透露，坚决保护好个人信息，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信息，绝不透露给任何人。犯罪分子索要验证码，就是为了直接转走账户资金，无论对方说什么，验证码都不能给。同时，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 APP， 这些都是犯罪分子窃取信息、操控账户的工具。第三，不转账，这是最核心的一条防线，凡是要求通过网络电话转账汇款的，一律拒绝。无论对方编造什么理由，资金核查、缴纳保证金、救急汇款、投资赚钱，只要涉及转账，立刻停止沟通。涉及亲友借钱、境外求助的，一定要通过电话、视频等多种方式核实身份，确认无误后再处理。第四，要多核实，遇到任何可疑情况不要慌乱，第一时间拨打官方电话核实，公检法相关问题拨打110，银行相关问题拨打银行官方客服，跨境求助联系中国驻外使领馆，招聘信息通过正规渠道核实，也可以拨打全国反诈劝阻专线96110，一旦接到96110的来电，说明你可能正在遭遇诈骗，一定要立刻接听。除此之外，还要提醒大家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功能。这款 APP 能有效识别诈骗电话、短信和 APP， 为大家加上一道安全锁。同时要提醒家中老人和孩子普及反诈知识，不要让老人独自操作大额转账，不要让孩子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全家联动共同反诈。如果不幸被骗，不要慌张，不要隐瞒，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保留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同时警惕所谓帮忙追回钱款的二次诈骗。钱袋子守住，幸福才长久。跨境电诈固然狡猾，但只要我们人人提高警惕，家家筑牢防线，不听、不信、不转账，就一定能让犯罪分子无计可施，无处遁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研。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可以帮你买买买和订各种票。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正式印发《智能体支付应用自律公约》，为人工智能在支付领域的深度应用划定合规红线。AI 替你花钱，便利之外还需要什么呢？
3: 各位有没有想象过这样一个场景啊？累得不想动手的时候，你对着手机张嘴吩咐两句，所有消费的琐事全部搞定。不用我们再盯着手机屏幕啊，这儿选那儿选，这儿比那儿比的了。比如讲一句，帮我订一下去广州的机票，顺便点一杯冰美式送到酒店的前台。话音刚落， AI 比价选座位，填售后地址，连付钱给对方啊，都一键帮我们完成了。简单的说啊，就是 AI 从一个帮你出主意的军师，变成了能帮你跑腿买单的管家。它不再只是把你的购物车塞满，而是能帮你比价、下单、付款，全程都不用我们动手。放在以前呢，这妥妥的都是科幻电影的情节，对不对？现在呢 ，AI 智能体来了，这种生活正在走进现实。买买买，啊，订票啊，这些繁琐的活全都可以甩给 AI 了。AI 帮你干活就算了，现在你竟然，哦，让它帮你下单 ，AI 替人花钱这事儿，便利的的确是。哎呀，太便利了，可是这事儿真的就那么靠谱吗？咱们回想一下过去啊，几十年花钱的逻辑，不管是现金还是扫码支付还是刷脸付款，有一条铁打的底线，就是人才是最终拍板的，对不对？钱要不要花，花多少，最后决定权还是攥在咱们自己手里的。那哪怕是自动续费，那也是我们手动勾选同意了的。可是 AI 智能体一出场，游戏规则变了。它有一个大家经常听到的词儿，叫黑箱属性。啥叫黑箱啊？简单说，它脑子里怎么思考、怎么做决定，咱们普通人看不透啊。算法藏在一堆参数里边，你根本猜不到它下一秒会干什么事儿。万一这知识库被污染了，遇上恶意插件误导了，一不小心跳到钓鱼链接了，稀里糊涂的就把这钱付出去了。到那个时候，麻烦就来了。这笔钱到底是谁花的？是我的本意还是 AI 跑偏了，出了损失，到底该找谁负责呢？举个例子吧啊，我们让 AI 给咱们订机票，哎，结果他一通操作，直接给我们整成一个豪华头等舱。本来你没想坐那儿是吧，你回头看这账单，哎呦，蒙圈了，这不是我要的那个座位啊。 AI 还会一本正经的告诉你，我是根据你的偏好计算出来的，这不长途飞行让你多休息一会儿吗？哇，这种事儿还真不是杞人忧天啊。各位，旧的支付规则遇上了 AI 自主交易的新场景，那中间就裂开了一个看不见的缝隙，稍有疏忽，咱们口袋里的钱可能就悄悄溜走了。可能啊，正是看到了这道风险的裂缝，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才出台了文件，给 AI 碰钱这个事儿画下了合规的红线，相当于给漏洞砌起了一堵防护墙吧。你不要觉得这件事很遥远，各位，科技发展就是这么快，说不定啊，也就是眼巴前儿这一两年，咱很多人的手机里边就会有这个东西。未雨绸缪啊，早点做准备吧。比如说啊，新规里有一条，每一个具备花钱能力的 AI 都得办一张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它是谁开发的，哪家平台担责任，允许它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全部得登记在册，明明白白。在这个基础之上，支付机构按照风险高低给 AI 呢设置条条框框，签订授权协议， 单日最多能花多少钱，只能用哪个专门的账户，授权到什么时候到期，全部得写得清清楚楚。你就拿微信支付推出的 AI 专属卡来说吧，相当于专门给 AI 开了一个独立的零钱包，和咱们存放积蓄的主账户是要完全隔开的。 AI 呢，只能花这个卡里有限额的钱，就算是 AI 脑子短路了，被诱导搞事儿，他也碰不到咱们主账户里的存款，额度锁死，就可以把大风险隔绝出去了。那只是风险隔离了，就万事大吉了吗？好像也不是。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啊，本质上一直在做同一件事，不断降低花钱的心理门槛。最早呢，你看人们用银行卡付款，还需要输入卡号、密码、什么短信验证码等等，每一步啊都在提醒用户，你正在消费，你正在消费。哎呀，要不要花这个钱啊？你好好琢磨琢磨。后来呢，移动支付出现了，扫码替代了银行卡。再后来呢，免密支付也来了，用户甚至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了。紧接着花呗、白条、分期付款什么的全都轰过来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就是，商家把我们的支付的动作不断简化，负债感被不断延后。很多年轻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欠了很多钱，往往不是在消费的时候，而是在月底人家跟你秋后算账的时候。而现在呢， AI 很可能会把这种无感化进一步推向极致啊，让我们觉得花的钱，嘿，他就花的不是自己的钱。一切的无感化最终会降低人的风险警觉，让你没有感觉就付了很多债。甚至现在很多朋友都感慨说，哎呀，你看这一天天呢，也不知道这钱都花哪儿去了，怎么就存不下钱呢？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你晚上在菜鸟取快递的时候，你没发现吗？你那快递都已经让你愁的说，哎呀，我是不是老板，我先放这一下，我回到车库把车开上来。那一刻你怎么不想想钱都花哪儿去了？在网上下单啊，那个动作你没有跟钱直接接触，甚至现在那免密支付，我的天哪，只要你一碰那个键，刷，先用后付，全都给你弄上了，方便的很啊。以前我们还觉得，哎呦，这服务真是太贴心太到家了。你看这商家呀，他都不怕，他怕人家怕啥呀？你啥东西什么信息都绑在人家那儿呢，人家怕吗？根本都不怕，直接就用这种极简的操作方式把你这钱先拿到手再说。哎，让你先用后付，那能怎么着呢？你一旦在菜鸟把货取了，确认收货了，人那边马上扣款，扣的那款不是咱自己的钱吗？是不是？有时候想想以前我们用钱包那会儿，各位，钱包里边你到底留着多少现金，你往出一张张花的时候，哎呦，眼看着这钱包瘪了，哇，有一种心痛的感觉呀。但是现在呢，你没有这感觉，你甚至到最后一发现，哎呦，月底了，人家砰给你弹出个大账单，还有2800没还呢。你这时候才发现，哎呦，我怎么买了这么多有的没的，有用没用的呀。以后啊，可能这个现象会更严重。工具再先进呐，风险意识不能自动续费呀。AI 只是工具，你放心把下单的支配权一股脑全托付给他吗？这抛开安全不说，下单的那种爽感你也不能随便送出去。还是自己爽吧，先别让 AI 爽了。这正是人工智能会下单，花钱消费他来办，权限闸门把好关，莫叫钱包遭暗算。
4: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权力。
3: 最近啊，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了个文件，把个人住房贷款的最长期限从30年直接拉长到40年了。具体的期限啊，由购房人和商业银行协商确定。40年是个什么概念啊？各位，假如说30岁买这房，贷款买房啊，我天哪，可以还到70岁。退休了还能接着还啊？这里我们得先弄清楚一个关键啊，40年是上限，不是强制标准。我们依然可以选20年、30年，只多了一个选项。这项政策的初衷呢，是给刚需家庭啊多了一个缓冲的工具。不过这次的政策调整啊，最关键的还不是多还10年，而是另一条，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什么意思呢？以后买7房，银行啊得等项目竣工备案了才放贷款。以前呢是房子还没盖呢，你就开始还月供了， 现在这个政策直接把这条路堵死了，房子没盖好，银行的钱是不给开发商的。如果说40年贷款年限是月供减负的工具，那么拿房再还贷守护的则是购房者最基础的底线权利。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这上厕所是人的基本权利吧？那如果学生一个学期只能请假上一次厕所，不，这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呀？最近呢，多名网友爆料说，广东汝源县高级中学出台了课堂纪律规定，对学生上课期间上卫生间的次数做出了限制。一个学期之内啊，这学生有且仅有一次在上课期间可以因紧急情况使用卫生间啊，有这个权利，用完即止，学期清零。第二回，那要请家长到校协同教育，第三次要处分。哎呀，能理解学校这个想管好课堂纪律啊，但管理的底线是什么，学校没搞明白。你得尊重学生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尊严呢。为了课堂安静那么几分钟，为了纪律好管一点，就逼着孩子这憋着，憋到坐立不安，于心何忍呢？人不是机器啊，你不能一键静音，也不能一键憋尿啊。你这做教育要尊重孩子的基本尊严，也要帮助孩子找到适合的学习方式，这才是真正的帮孩子。帮他们干嘛？帮他们找到自信，帮他们在生活当中学会为人处事。你这学校这种为人处事，你这是育人吗？如果感到个人权益被侵犯了，想要报警求助，这是个人权利。不过在行使个人权利的时候，咱不能伤害别人的权利。最近有这么个事儿，说是浙江啊，有一名男子在便利店经过女子身后的时候呢，无意碰到了女子的包，女子当即大喊男子摸她的屁股，不听男子解释，坚决要求道歉。男子很无奈，只好道歉之后离开了。按说这事情啊，到这儿这就结了呗，谁知呢，女子并不满意，报警了。警察叔叔调了监控之后发现，男子根本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行为，那不小心就那过道很窄，就这么一过去，那包啊就碰到了。事实就摆在眼前，女子只好承认是误会。不过她转头呢就责怪店主没有及时给她看关键的画面。你说这说来说去全都是别人的错，这家伙怪完这个怪那个。这事儿正在提醒我们，维权呢，不仅需要戒备心，也需要一丝敬畏心。不是你是人，别人就不是人吗？啊，凭什么陪你这么浪费那么多时间呢？哎呀，我祝你一生平安。小卖部招个聘都要笔试，这，哎，这也是人家的权利啊。最近呢，广西玉林市一所中学后勤招聘公告引发热议。据报道呢，这个学校公开招聘了一名非编制小卖部工作人员，岗位设置高中及以上学历，无犯罪记录等准入条件，还配套有资格审核、笔试、面试、跟岗学习完整招录流程。因为公告呢没有明确这个笔试面试的考核范围啊，不少网友纷纷调侃，这考题会不会涉及到商品计价、收银记账，还有货品管理这类实操内容啊。校方后续回应啊，说这个岗位啊不属于编制岗位啊，报名工作已经截止了。在一般认知里啊，校园小卖部的核心工作是货品陈列、收银结算、日常运维，比拼的是责任心、服务态度还有实操经验。你又是笔试又是面试的，你这看似是规范用工、从严选人，哎，恕我直言啊，其实这也是形式主义，这本末倒置啊，你真有这个必要吗？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最近啊，有网友吐槽说，河北沧州教育局官方账号发布了一篇推文，开学了，这封信家长学生必看。开篇写道，希望广大家长和同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守法出行，积极投身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文明实践活动。此后教育局工作人员承认，转载文章的时候没有把天津更改为沧州，工作疏忽所致，表示发现问题之后已经完成了修改，后续会加强审核。哎呀，真是哭笑不得呀，沧州的娃要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这篇推文工作人员自己到底有没有认真读过？哎，不是，你转发别人的文章，你转别人的文章，你复制粘贴那么简单，你自己能不能走心看一遍呢？官方账号啊，那每一次推送代表的是公信力呀，把别处的文字拿来直接就那么用了，你这是对你自己读者的不尊重啊，更是对岗位职责的敷衍呐，还是教育局的官方账号啊？各位想想，这一天，你说你们在办公室里，你们都干些啥？就这么简单的一篇推文都懒得写，上网搜，复制粘贴，行，这我也认了。你复制粘贴，你都已经偷懒到这个程度了，你认真看一遍，审个稿不行吗？哦，不对呀，教育局的那个推文一般都有三审的呀，最后好像终审都得是局长吧，至少也得是一个副局长嘛。哎呀，草台班子，草台班子。第37届银河奖入围名单正式揭晓，歌手邓紫棋科幻小说《启示录》正式入围最佳原创图书奖。此前啊，在1月份这本书入选了最佳原创图书票选名单，就引起过争议啊。这次正式入围，邓紫棋发文称，无论音乐无论文字，继续热爱创作就对了。但无论如何，新人作家表示今天无比开心。银河奖诞生于1985年，是我国科幻领域的历史最悠久、持续举办时间最长、最有影响力的科幻专项奖项，有中国科幻最高奖的美誉。歌手跨界写科幻，敢于跳出舒适区，尝试文学创作，这份对创作的热忱值得我们学习啊。你看邓紫棋的这个实操给了我们多少启示，千万不要活人微死，多找找自己的无限可能才是啊。海南一名家长啊，最近带孩子在万宁市神州半岛第四湾海滩捡拾垃圾，结果发现了大量优酷2024年拍摄的综艺节目《这是我的岛》遗留的道具，很多都已经生锈了。节目出品方表示，拍摄结束之后啊，对接了物业公司拆除道具，明确后续责任由接管方来承担。目前节目组已派人赴现场排查处理。此后，万宁市人民政府通报，已组织力量全面清理，目前垃圾已经处置干净。我们的工作还是相当迅速的。哎呀，拍个综艺有没有带火当地的风光不知道，可留下的大量道具，这些实实在在的垃圾可是摆在那儿破坏了环境。我们不管责任到底归谁啊，总之一句话，文旅综艺不能只做镜头里的光鲜，镜头一关，或者是说镜头背面，那到底都是个啥样，你们得摸着良心问问自己。表面功夫容易做，长效责任才见担当啊。拍摄时热热闹闹，拍完了拍拍屁股走人了，镜头前要传递文旅之美，镜头后你更得守护文旅生态。人家孩子要不是去捡拾垃圾啊，当地部门不知道啥时候能发现，当初批字的时候怎么这么着那么着的都得过你这关，回过头来他们剧组拍完了，那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有没有恢复原貌，有没有破坏生态环境，这些就没人去瞅一眼吗？这草台班子，你们比那河北沧州的草台班子还要
有过之无不及啊！啊，不不，你们俩难分伯仲，旗鼓相当，并列第一。好，各位，今儿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郭生再给各位继续讲。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5000年来啊最具有经典标志的民族符号，它呢是用毛笔书写汉字并具有审美惯性的一种艺术形式。书法呢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仪式感和大众的参与性。5000多年以来啊，各时期代表人物灿若星河，最重要的人物首屈一指自然是王羲之、王献之二王。因此呢，我们要讲述书法宝帖的故事，自然就要从王氏父子说起。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明两天呢，我们就跟您讲述书法宝帖的故事。2010年年底，王羲之的作品《草书平安帖》曥在拍卖市场上以3.08亿人民币成交了，创下了古代书画的又一天价成交价格呀。说到王羲之的书法宝帖，除了《兰亭集序》，最值得一说的就是位列三希堂宝帖第一名的《快雪时晴帖》。那这幅宝帖有什么传奇故事呢？下面啊，咱们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5: 王氏一门千秋帖，后人多少不了情。今天呢，我给您说说三希宝帖的传奇故事。在1928年6月4日的清晨，一列从北平开往沈阳的火车，在行驶到沈阳西郊一个叫黄姑屯的小站的时候，突然一枚预先埋好的炸弹将列车中部一节豪华车厢给炸毁了。车上坐的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爆炸把他当场就炸死了。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占东北而精心策划的黄姑屯事件。就在此时，在北平有一个人当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不停地抹着额头上渗出的冷汗。他就是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在震惊之余，他慢慢地把目光投向了墙角的一个保险柜。就在前一天的晚上，张作霖在离开北平之前曾派人专门找到他索要一幅古人的书法名帖。易培基深知故宫收藏的每一件文物都是历朝历代传下来的宝贝，尤其是张作霖索要的那幅字儿，更是传世书法的至宝。虽说他们如今已不再是皇帝的了，但也不能归哪一个人所有啊。面对权倾一时的军阀头子，易培基不能强硬地拒绝，于是推说这件书法锁在保险柜里，而保险柜的三把钥匙分别由冯玉祥等三人持有，因此无法打开。张作霖因急于离京，又不便于将宝帖强行的拿走，也就只好作罢了。 没想到十几个小时之后，张作霖就被炸死了。望着那件险些与张作霖一同葬身火海的国宝，易培基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呀。那么躲过这一劫的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国宝呢？咱还得从北京的故宫说起。故宫西北面的养心殿是清朝皇帝起居的地方。养心殿西侧的西暖阁有一间小屋，屋子的正墙上有着三个结结实实的大字：三希堂。这是乾隆皇帝写的。乾隆皇帝喜欢书法，字儿写的也不错，尤其喜欢到处提字儿、题诗，可以说是至今留学墨迹最多的皇帝。在他收藏的所有历代书法当中，有三件是令他喜欢的可以不思茶饭的宝贝。一件是晋朝书法家王羲之写的，叫《快雪时晴帖》。第二件呢，是他儿子王献之写的《中秋帖》。第三件是他侄子王洵写的，叫《博远帖》。乾隆皇帝自从得了这三件宝贝，就爱不释手，整天翻来覆去的欣赏，恨不得走到哪儿都要带在身边。由于太喜欢他们了，于是就在自己住的养心殿西暖阁专门隔出一间小屋来，像供奉圣物一样将他们藏在这儿，为的是可以随时欣赏临摹他们。这间小屋就被乾隆皇帝命名为三希堂。其实这三件书法珍品并不是因为乾隆皇帝喜欢和收藏过才身价百倍，自古以来他们在中国书法史上就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受到世人的追捧。说到这儿，我要告诉您了，咱们在节目开始讲的那件差点与张作霖一起葬身火海的国宝，就是这三希堂宝帖中的第一帖《快雪时晴帖》。《快雪时晴帖》是我国晋朝书法家王羲之写的一封书信，篇幅不大，长 23.6 厘米，宽 16.4 厘米，也就相当于现在一张普通的信纸大小，全文仅28个字儿。写的是羲之顿首，快雪时晴，家享安善，为果为节，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意思是大雪之后向友人表示问候。王羲之生于16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山东临沂人，虽出身贵族，却不恋官场而钟情自然。他那个时代正是中国文字和书法艺术由隶书向行书、草书和楷书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而他把一生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了书法艺术的探索上。他的行书和楷书成就之大，影响之深，几乎到了让人顶礼膜拜的程度。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是珍宝传奇单元，给您讲述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说到王羲之的书法宝帖，除了兰亭集序，最值得一说的就是位列三希堂宝帖第一名的《快雪时晴帖》。下面呢，继续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王羲之在这幅《快雪时晴帖》中行书楷书交替书写，行笔自如流畅，神采飞扬，表现出一种平和简静、求力天成的意境。王羲之没有想到，他随手写出的这28个字却让一代一代的后人为之倾倒。从后人留在这幅帖上的墨迹印记，就能看出来王羲之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和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历代收藏

0: 上地位的书法却不是王羲之的真迹。再进一步说吧，令人遗憾的是，王羲之所有的书法真迹都已经失传了，没有一幅被保存到今天。那么这幅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又是怎么回事呢？您可以想见，1000多年前的纸在没有特殊的保管条件下是很难完好的保留下来的。幸运的是，古人想出了一个好方法，把真迹复制了下来。这幅《快雪时晴帖》就是唐代书法家临摹复制的。由于是直接从王羲之的真迹上临摹复制的，而且年代距王羲之最近，又是唯一的一件，所以后人就一直把这幅《快雪时晴帖》当作真迹看待，成为了王羲之书法直接来源。那么他是用什么方法复制的呢？有个专业的说法叫双钩填扩法。其实这种方法现在看来也很简单，就是用一张透明的薄纸或者是涂了蜡的纸铺在原作上，描出轮廓，再将它描在要复制的纸上，然后按原样用墨填写，这样的复制品几乎与原迹一样，保持了原作的神韵。因此在真迹失传的情况下，这件距今1300多年的复制品能流传下来，已是珍贵无比了。自从这幅宝帖在1928年躲过了与张作霖同葬火海的那一劫之后，一直保存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1933年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他与故宫其他珍贵的文物一起辗转迁移到了四川。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将大批故宫珍贵的文物运往台湾，快雪时晴帖也随之去了台湾。如今它存放在台北市的中山博物院，也就是人们说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里。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前面故事里咱们说了，这三希堂的三幅书法宝帖啊，现在分别两地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三希堂宝帖的第一帖《快雪时晴帖》东渡台湾，一去就是几十年。那么三希宝帖的另外两帖又是什么命运呢？让我们继续来听郑思杰的讲述。故事呢，要从100多年前说起了。
0: 说这一天的傍晚，太阳刚刚西沉，古老的北京城笼罩在暮色之中。故宫北墙一座专门为差役出入的后门闪出一个人来，他匆匆地消失在了昏暗的胡同里。在一个挂着平谷斋招牌的小古董铺子前头，这个人回头看了看，便转身进了屋，从怀中掏出一个布卷交给了掌柜的。几天以后，一位经常光顾这个小古董铺子的人在这儿意外地得到了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宝贝，并发现了其中的秘密。这个人叫郭宝昌，是当时权倾一时的北洋军阀袁世凯的账房先生。此人家财万贯，酷爱收藏。这一天他来到平谷斋，掌柜的给他打开了一个布卷儿。郭宝昌一下子就愣了，两眼直直的 半天没说出话来。

0: 他看到的是两幅纸张泛黄、年代久远的书法。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藏于深宫，只闻其名不见其踪吗？大名鼎鼎的三希堂宝帖中的两希，中秋帖和博远帖吗？毕竟是古玩收藏的老手了，他很快掩饰住了内心的激动，跟掌柜的随便讨价还价了几个回合，就一掷千金的把他们都给买下来了。临走的时候还没忘了提醒掌柜的要按规矩给他保密。那么皇宫里的宝贝怎么流传出来的呢？俗话说了，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皇宫里的传世宝贝，有无数只眼睛在盯着呢。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民国政府成立，然而退了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帝王家族依然住在紫禁城的高墙之中，享用着民国政府提供的每月300万两银元的津贴。可是这些银两对于养尊处优、挥霍无度的皇室成员来说是远远不能满足的。于是呢，从溥仪到家人，从官员到太监，都明里暗里的想方设法的把宫里的字画珍宝偷出去典当卖钱。就在这时候，住在宫中的光绪皇帝的妃子瑾妃早已盯上了三希宝帖，深知他们一定能卖出个大价钱。但是这三件宝贝的名气太大了，尤其是第一件快雪时晴帖，那可是王羲之的墨迹呀。光乾隆皇帝在上边的题款印章就有70多处，如果一下子把三件都拿出去卖了，会太显眼的，还会惹出麻烦来。这让瑾妃不得不有所顾忌，她决定先把另外两帖，也就是中秋帖和博远帖卖掉。为了掩人耳目，避免事端，他没敢找大古董商，而是就近卖给了那个叫平谷斋的小古董铺子，于是就有了刚才我说的小太监趁黑出宫卖宝帖那么个情节。那么中秋帖和博远帖究竟是两件什么样的宝贝呢？您慢慢听我说。自从袁世凯的账房先生郭宝昌意外地发现并得到了中秋帖和博远帖之后，就将他们深藏家中秘而不宣。他知道这两件宝贝的名气要多大有多大，其分量是难以估量的。他生怕这兵荒马乱的年代走漏了风声，会招来祸灾。
1: 国宝法帖的传奇故事跌宕起伏，那中秋帖和博远帖到底是怎么重回故宫博物院的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埃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师傅，去东直门。
6: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5: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6: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5: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6: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5: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6: 好嘞。
7: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有时我们可以把自己成长或者变得更成熟的过程理解为和过去和解的过程。有一位演员因为要拍一部和父亲的故事影片，所以他提起了自己的原生家庭。谈起过往那些经历的时候，他掉了眼泪，但也决定拍出来，因为他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和自己来和解。他说自己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觉得当初很介意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一切都没有那么重要了。

你的身旁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抱怨着自己过去的收获并不公平，收到的爱并不足够。但其实你知道吗？和他们同样情况，或者说同样原生家庭的人，在成熟之后会很理智的来创建接下来的美好生活，而不是把对生活的不满意推给过去的经历。就像勇敢的人会走出旧日的阴影，重新找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诠释。小时候收获的不够也没有关系，长大之后自己的坚强和勇敢会让爱渐渐的填满。

究竟什么才是孤独呢？有人会说，一个人就是孤独。但其实你回想一下，在一个盛大的派对上，可能有很多人跟你擦肩而过，但现场却没有一个人了解你、理解你，或者和你交谈到你感兴趣的内容。是不是那个时候，在熙熙攘攘当中，你也是孤独的一个人呢？或者甚至不如你和一只猫相伴，至少在猫的面前，你能够肆意地表达，肆意地流露出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3: 很多人会觉得民歌好像只留在旧磁带里、旧 CD 里、山野村落的一些集会当中，但其实它一直在跟着这个时代往前走，被当代音乐人重新演唱、重新解构，保留出了土地长出的一些非常珍贵的情感内核，换上了一些流行的表达，依然还是那样好听。所以在今天我们就来听一组很流行化的民歌新组，我们不去对他们抱有一种刻板的怀旧，而实实在在的去接住这每一份来自土地、来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民歌也流行，今天暖场歌，我们有请丹正母子为你讲述大风吹过青瓦房。
4: 阿妈的河，你且认真兄。

很多时候我们向外去追逐生活，却很少静下心来去看见家里长辈们默默承受的那些孤独。刚才耳边的这首《大风吹过青瓦房》，没有什么刻意的去渲染这种悲情的色彩哈，而就是用这种非常质朴的、近乎白描的一种演唱方式，把那些被我们常常忽略的细碎的现实唱了出来。我想，可能也正是民歌当中的这份朴素，会更加容易戳中那些离家奔波的人。

0: 耳边刚才是一首家喻户晓的云南民歌《小河淌水》。那么在刚才的这一版来自陈伟伦和朱静熙共同的对唱改编版本当中，跳出了传统民乐的框架，用 trip hop 电子氛围重新包裹起了一份月亮下的思念。有的时候在民歌当中，我们不必去身处民歌所讲的那个地域环境，那个山野田间，就能够很好的去共情到他讲的一些内容。就像小河淌水吧，人在城市漂泊，而想念一个人的情绪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消失。古老的情歌用一份现代的疏离感的表达，让当代的我们能够听懂这些民歌所流传的那些年代的牵挂，和我们今天的惦念本来就是同一种心情。
1: 喂
2: 喂，
1: 在哪儿呢？
2: 我在草原上。喂，
1: 说啥呢？听不清。
2: 喂，我在草原上。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接下来听听两种不同版本的《迷渡山歌》，一个是来自刘宇宁的《天心树》，另外一个是来自满杰的《迷渡山歌》2023。听听这两首根植民歌的作品有怎么不一样的表达呢？

来自刘以宁的《天心事物》迷路山歌版。刘以宁就用他很有颗粒感的那个嗓音承接住了山歌高亢嘹亮的那个调子，你会觉得传统山歌已经不再局限于乡土的那种演绎方式，而被放进了一个更加宏大的叙事当中，不过依然保有它鲜活的那种生命力。所以你看，当熟悉的山歌就这样从摇滚的编曲里冲出来的时候，你会真切地感受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再来听这样的一些作品，你会觉得民歌好像从来都不会困在一个固定的场景里，无论是江湖浩荡还是山野花开，这份来自土地的歌唱，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感受得到它充沛的那一份力量。民歌也流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北朝的古老民歌，在今天谭维维如何为你讲述《敕勒歌》。

0: 碍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首曲子海南黎族流传了千年的鹿回头传说，没有去复述猎人追鹿的那个古老的故事，而就是把这种神话改写成了属于所有漂泊者的内心独白。这便是陈楚生在今年推出的这首《鹿回头》。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听一听民歌也流行的魅力。当民歌被嵌入到了这样的一些流行音乐作品当中，它带给人的思考是什么？鹿回头，我们可能这一生都在向外走，去追逐自己想要的一切，可是却常常忽略掉了内心你真正渴求的那份安稳。刚才的这首歌，我觉得它终极要讲的就是你我在奔波之后对于家园，对于内心安宁的那份渴望。继续来听的这首歌，它最早的创作者来自歌手刘欢，没有大开大合的那种草原的叙事，只是截取了一个安静的夜晚，一位拾起羊羔的蒙古姑娘在暗自落泪。在今天的这个版本当中，Tia袁亚伟在用一种特别细腻和柔软的感觉为你讲着个体的那种微小的情绪。辽阔的草原不只是有骏马长风，也有更多普通人的眼泪和期盼。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蒙古姑娘》。

我们来听的这首歌，相信很多朋友并不陌生，可以说这两个月以来已经是火遍了全网。取材自景颇族国家级非遗木脑纵歌节的一个进行曲，原来就是万人集会起舞的一个节庆乐曲，然后这一个改编的版本借助了现代的编曲技术，为传统的器乐旋律填上了歌词，加入了一些电子的变奏，就让一个边陲民族的盛大节日用音乐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我们眼前。我在想，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被很多人记住的原因，也在于他用音乐的方式把一个民族的欢喜和文化记忆让更多的人理解接纳。你听见了节奏，好像自己也站进了那场盛大的仪式当中。来听听真真半夏水域带来的木脑纵歌。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演唱者，我相信你已经听出来了，是李健，改编自刘三姐的经典广西民歌《山歌好比春江水》，也是跳出了原版非常热烈欢快的那种山歌对唱的形式，加入了很多的吉他，还包括竹笛啊，还有搭配童声合唱的那种形式。

就把它改写成了，怎么说，是一位游子去回望故土的那种内心咏叹调。怎么样，这已经不是你印象当中的那种山歌了，对吧？所以山歌在今天我们听到的其中一种表达，它不再就只是山间的那种对唱，而变成了我们精神上的一种故土的印记。很多人离开家乡越久，就越懂得山水乡愁的那个重量。我想在刚才的这首歌里面，大家的眼前是不是就已经飘过了那样一段缓缓流淌的江水，就这样淡淡地跟你诉说，可是后劲儿十足。你即便是没有见过桂林的山水，你也能够知道故乡它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坐标地点，是真的刻在你记忆当中，无论你走多远都放不下的那个地方。好啦，在今天民歌有流行的最后，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就是用说唱的方式为你来讲述的湘江水，有请张艺兴和功夫胖。更为年轻的一代，用他们熟悉的方式，用他们擅长的方式，不拘泥于古老的唱腔，把家乡的故事大声唱出来。歌声里你真的会觉得时代会变，编曲和演唱方式会迭代，可是人对于故土的惦念，对真情的向往，永远不会改变。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大多人都喜欢听阿桑的《寂寞在唱歌》，一直很安静，叶子。其实他有很多的好歌，像 Angel、 The Rose， 而我更想推荐一下他的《你要离开的一些时候》。区别只是阿桑没有说什么，真的已经离开我们一些时候了。阿桑真的不需要我们用太多笔墨来为他书写过去，就让他像一片叶子，一直很安静的为我们唱歌就好。

越来越爱自己了，也许会偶尔的为难折磨自己，但还是时不时安慰自己一顿好吃的，一部电影，一首歌。变得越来越冷静，很少会去对比别人的生活，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能有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棒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当你拒绝了某人的请求，理解你的人自然会理解你，不理解你的人，你更没有必要去帮助他，盼望他理解你。你不想做某件事情，也不要勉强自己。一次拒绝可以避免很多次为难，你拒绝了，别人就不再拿同样的事情来麻烦你。相反，倘若你既羞于拒绝，心里又不舒服。

弹，这样下去你就再也跳不出来了。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委屈麻烦自己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拒绝了某人的请求，理解你的人自然会理解你，不理解你的人，你更没有必要去帮助他，盼望他理解你。你不想做某件事情，也不要勉强自己。一次拒绝可以避免很多次为难，你拒绝了，别人就不再拿同样的事情来麻烦你。相反，倘若你既羞于拒绝，心里又不舒坦，这样下去你就再也跳不出来了。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委屈麻烦自己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Alin 在乐坛当中只能说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歌手，从没有一鸣惊人大红特红之作，也没有特别低谷的时候，一直兢兢业业出着优秀作品。就像他的人生到了适婚年纪就嫁人生子，也许这就是黄丽玲 Alin 名声不大的缘故吧。

有时候你会发现人好像就是会突然的消沉的，一些会是有理由的消沉，一些是没来由的不安，总之一旦开始烦闷就久久不能平息。希望接下来这首歌能够让你心情好一点咯。

看书时候看到这样一句话，日出未必意味着光明，太阳也无非是一颗晨星而已，只有在我们醒着时才是真正的破晓。所以啊，很多事情有不同的两面，如果你换一个角度看，好事可能变成坏事，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咯。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满意的才叫结果，不满意的都是过程。各位，坚持一下，想要的都在路上，我相信我们最后都会有浪漫的结果。

在2009年解散之前，花儿乐队好看可听的舞台形象深入人心，当年也算是青少年的代言人了。他们活泼可爱、劲爽活跃的形象是赢得了很多年轻人的认可，同时他们也被大家叫做开心果，实在是给人们带来太多欢乐了。

向上走的路途总要经历过无数的焦虑、崩溃和眼泪，甚至是自我怀疑。但这些都可能是我们正在经历找到宝藏前的最后一场暴风雨。也许再坚持一把，阳光稍后就会出现，船也会找到合适的岛屿靠岸。不要着急，所有的努力都有过程，慢慢调整，一步一步走，一件一件做。不要焦虑和不耐烦，保持耐心，好好生长。

周华健的歌大多比较朴实，他的声音充满了阳光，听众不知不觉就容易产生一丝温暖的感觉，这一点在歌手中是很少见的。无论快乐还是悲伤，周华健的歌声都是很适宜的。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周华健的歌大多比较朴实，他的声音充满了阳光，听众不知不觉就容易产生一丝温暖的感觉，这一点在歌手中是很少见的。无论快乐还是悲伤，周华健的歌声都是很适宜的。

维里安作为一位高材生，血液里是有着很叛逆的因子的，在创作路上坚持玩出维氏风格。什么叫维氏风格？就是要彻底强拉自己脱离舒适圈，在擅长的流行民谣中注入新元素，尽可能的痛快玩音乐。

现代人都很焦虑，教各位摆脱焦虑的一些小方法吧。不要想还没有完成的事情，不要焦虑明天要做的事情，不要责怪自己浪费时间，不要过分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不要为多休息而感到内疚，不要和别人比较，不要想别人是否超过了你。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两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1: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 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行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6: 各地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5: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0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7: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5年，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8: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0: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1: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3: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1: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4: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1: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5: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居住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2: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2: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 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3: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在国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0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3: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2: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3: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万5000人伤或致残。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能源革命在山西，山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从风光变迈向多能互补，趟出资源型地区绿色低碳转型特色路径。
2: 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即将盛装亮相，三大板块十大特色展区为全国能源行业打造集技术展示、交流研讨、经贸对接于一体的行业平台。
1: 我省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12场记者见面会，五位代表围绕推动实体书店高质量发展、打造城市文化会客厅主题与记者见面交流，分享感悟。
2: 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
1: 第5届山西艺术节将于9月11号启幕。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1: 我是薛晶。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今天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一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能源革命在山西。
2: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血脉，十年来我省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产业跳出单一风光开发模式，实现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从单点开发向多能互补的跨越式转变。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实现历史性反超，书写出传统能源基地绿色转型的崭新答卷。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
3: 初秋时节，晋北又遇天高云淡。在牛心堡乡起伏绵延的山梁之上，一座座洁白的风电机组错落矗立，巨大的叶片迎着秋风缓缓转动，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绿色电能。又遇牛心堡风电厂安责人张宁介绍，厂内主要采用 1.5 兆瓦风电机组。
4: 像这样 1.5 兆瓦的机组转一圈大概能够发到 1.5 度电，我们全厂一共有141台这样的机组，前年大概能够发到 5.7 亿度电，每年有1/3的外送电量，大概在1.7亿度电。
3: 十年来，我省坚持把新能源作为能源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推动得天独厚的风光无限资源优势加速向产业优势转变。2025年，全省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达到电龄48.4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比重55.1%。如今，全省每3度电当中就有1度来自清洁能源。然而，新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随机性、波动性等特点，要实现安全稳定用电，储能就成为补齐调节短板的关键支撑。中兴电联大同和荣新型储能电站是我省首座投运的电网侧独立共享储能项目，总规模500兆瓦、1000兆瓦时。中兴电联大同和荣新型储能电站站长王宇晨说，项目能降低区域气风气光率0.7%，提升大同风光资源利用率。
5: 电站的话就像一个大型的充电宝，接受电网统一的调度，每天中午新能源大发的时候把多余的电存起来，然后用电高峰的时候把电放出来缺口，对电网质量的提升、节能减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 在风光储能稳步突破的基础上，山西氢能产业也在加速崛起。全国首套单槽2兆瓦阴离子交换模制氢系统投运，中国首台氢燃料电池混合动力机车在山西首发下线，吕梁打造出全国首个纯商业化运营氢能重卡示范场景。山西鹏飞集团有限公司氢能事业部装备制造经理乔云博说，目前鹏飞集团已交付市场2000多台氢能重卡，其中吕梁902辆已稳定运营超6000公里，开辟190多条通行线，打通吕梁至天津港单程700多公里，精进双重零碳物流通道。
6: 目前已研制第4代氢能重卡，技术性能达到行业领先水平，未来鹏飞集团将持续迭代氢能重卡产品，拓展矿区干线物流应用场景，抢抓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机遇，扩大市场化推广规模，助力区域交通绿色低碳转型。
3: 从单一风光发电到多能协同互补，山西能源转型的多元布局持续深化，甲醇、地热能等新型清洁能源开发稳步推进，多元能源供给体系加速构建，车网互动创新成效显著，晋城耿窑社区充换电一体站车网互动 V2G 项目获批国家试点，全国首个市场化规模化车网互动实施方案印发实施，让电动汽车成移动充电宝，十年砥砺绿色蝶变，山西从风光资源单点突破走向多能互补全域协同的系统化发展，趟出一条资源型地区绿色低碳转型的特色路径。
1: 在能源革命纵深推进的浪潮下，货运重卡的新能源化成为零碳运输的关键一环。作为专注新能源重卡研发、生产、销售的一体化企业，山西同曦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深耕换电重卡技术赛道，以产品创新破解重载运输多项行业难题，为交通运输绿色转型提供装备支撑。山西台记者侯红瑞报道。
3: 走进山西同曦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的总装车间，流水线有序运转，工人们正在对一台台新能源换电重卡汽车进行整车装配、电池防护检测与性能调试。公司质量室经理李文龙：
7: 目前我们产线这块是分为两条线，然后主要产品就是咱们西众这块 X-Truck 的底部换电。产线这块目前是配备了电扭工具，还有自动化拧紧设备、自动化的机械手，通过六个环节，包括零部件、过程整车、检测以及整车和出库，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质量追溯体系。
3: 在产品开发的过程中，公司跳出传统重卡工具化的开发思维，推行重卡乘用车化升级，把乘用车在驾乘体验、安全冗余、零部件耐久测试等研发标准引入重卡制造，与国内多家头部公司进行合作，打破传统新能源重卡整车架构，进行正向开发，将补能时间大大缩短，还在电池防护、高压防护、热管理等关键领域建立高于国标的企业内控标准，

0: 司技术室经理李强。
1: 我们目前主流的 X-Track 屏底部换电相对于传统的后备电池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在于它的补能时间会特别短，进行一个换电作业的话，基本上在5分钟之内就能完成。
0: 在产品投入运营前，研发团队会深入矿山、钢厂、物流现场，收集一线需求，开展实景运营测试，并根据运行反馈对产品进行针对性升级，最大程度适配高寒、重载等严苛作业条件。
1: 会针对一些客户的使用场景，给客户定制化的产品，比如说平时用的这个国道或者是高速路，给它进行一个轻量化设计，让它可以拉更多的货物。但是如果说客户的这个路况不是那么的好的话，会适当性的给他来一个底盘护甲这种的产品。
0: 如今企业已形成年产超万台的生产能力，交付的换电重卡陆续投入矿山转运、工矿物流等场景，电力驱动代替传统柴油动力，助力工矿运输向绿色零碳方向迈进。山西同曦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海峰介绍，将坚持攻坚行业技术难点，不断完善整车加换电加服务一体化体系，壮大本地供应链配套，全力打造北方新能源重卡产业标杆，以硬核装备创新助力全省能源革命综合改革，为资源型地区零碳货运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2: 山西在能源转型方面有着场景、绿电、政策三大不可复制的机遇，又是新能源转型的核心区，煤炭物流集中，那么对于换电重卡的需求比较迫切。我们的核心目标是把山西同曦公司打造成为北方新能源重卡的产业标杆，升级产品线，重点布局换电重卡领域，发展绿色零碳运输，助力山西能源转型和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聚焦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4: 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9月3号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开幕，三大板块、十大特色展区将盛装亮相，为全国能源行业打造集技术展示、交流研讨、经贸对接于一体的行业平台。山西台记者侯红瑞报道。
0: 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6万平方米，设置成果综合专业三大板块，布局十大特色展区，吸引国内外400余家企业参展，覆盖从传统能源升级改造到新能源开发利用，从智能装备制造到能源金融服务的完整链条。本届博览会央企国企龙头云集，还有瑞士、法国、德国等多个国家的40余家企业参展，产业集聚效应充分释放。中国能建、中煤集团、国家电网等中央企业，静能控股、山西焦煤等山西省属重点国企，与华为数字能源、三一集团、比亚迪等头部民营企业同台展出，携核心装备、创新技术与系统解决方案集中亮相，以展促招，以展代产，推动产业链下游资源对接碰撞。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能博会现场负责人李婷婷。
5: 今年我们中铝集团将在能博会上集中展示铝、铜、镓、锗等金属板块在节能降耗新工艺、固废资源化利用、绿色铝基新材料等方面的核心成果，希望通过本次博览会呢，能充分发现我们中铝集团的发展优势，为山西省能源产业高质量转型蓄势赋能。
0: 能博会承办单位山西箭头智奥国际会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世坤说，活动现场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观众可通过博览会官方平台登记信息预约观展。
6: 按照计划，能博会宅位搭建和氛围营造工作已于9月1日全部结束，9月3日本届能博会正式开展，欢迎大家届时观展。
4: 9月2号上午，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12场记者见面会，来自城市文化会客厅建设的5位亲历者与参与者，围绕推动实体书店高质量发展，打造城市文化会客厅主题，与记者见面交流，分享感悟。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7: 实体书店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文化根脉，更是滋养群众生活的精神港湾。近年来，我省深入推进书香山西建设，众多实体书店主动顺应时代变化，从传统图书销售场所逐步升级为集阅读推广、文化体验、社交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在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彰显出独特的文化价值。太原新华书店总经理杨耀辉介绍说，此次记者见面会办地就是一座由书店打造而成的城市文化会客厅。近年来，太原新华书店采取文旅融合、业态融合、线上线下融合等方式，不断推动实体书店可持续发展。
8: 在文营公园、在晋阳湖公园、北齐壁画博物馆等公园和景区，我们新建了8家书店，每一家书店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主题。我们把书店呢嵌入红色文旅的动线，我们还开发了一系列的书房的主题文创印章，我们开发了文营故事会播客电台，与美团进行本地化合作，努力把线上的流量引到线下。
7: 衡阳书店是一个扎根大同古城的城市文化会客厅，这里充分利用古城、古建筑等资源，举办读书会、锡纸雕刻螭纹等活动，让孩子用眼看、动手做、用心读，将知识牢牢记在心里。大同衡阳书店店员刘阳帆：
9: 老师给孩子们讲解螭纹是什么，他们拿着小工具在锡纸上一下一下刻出属于自己心里的那只小神兽，还主动去翻古建筑的书。后我们带着大家去华严寺亲眼看看屋顶上那只4米多高的螭纹。这一趟走下来，文化就不再是书上的字了，而是孩子们心里记着的东西。这就是我心中理想的城市文化会客厅，手工是引子，阅读才是归宿。
7: 阳城负责人吴静认为，城市文化会客厅不只是卖书的空间，更是人与人、人与书、人与城市产生连接的地方。阳城书房打造的新华月时光读书分享会、阳城故事会等活动品牌，让每一个平凡的故事都可以在书房里找到听众。书房还设置遇见阳城专家，专题陈列阳城人写的书和写阳城的书，把那些爱阳城、写阳城、读阳城的人连接在一起。
10: 选书要用心，活动要暖心，空间要留得住人。阳城书房为每一个平凡的人提供了一个舞台，让他们在这里从读别人到讲自己。这里也真正成为了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7: 近年来，随着线上阅读、线上书店的兴起，实体书店发展到了瓶颈。山西图书大厦南宫书店店长连毅认为，打造城市文化会客厅关键就抓两件事，做好内容供给，搭好线下场景，线上实现不了的互动感通过线下来实现。
11: 我想跟大家分享3个词，留灯，我们延迟闭店时间，为喧嚣的城市留一盏灯。破圈，我们把青年夜校搬进书店，手机摄影、古琴、茶艺等课程就像为年轻人准备的精神盲盒。第3个词是守护，大家看我手中这本1993年版的周恩来画册，一个88岁的老先生特别想收藏一本全新的，终于在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库房里找到一本。老先生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开心得像个孩子。
7: 盂县跨世纪书城总经理张红英向大家展示了一张书摊的照片。30多年前，他从河南来到盂县，从路边摆地摊卖书起家，用几十年的坚守打造出一个盂县人自己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12: 现在的跨世纪书城占地有1000多平米，阅读区里进出的老人和孩子能随时随地进来看书，休闲区里读者可以品茶交流，分享读书心得。职工书屋里，职工们可以在这里免费看书，有的上班族的家长顾不上接孩子，这里就是他们的接送点。这就是我心中理想的城市文化会客厅，这里没有高墙，只有书香。
13: 9月1号，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各地中小学积极组织师生收看，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山西台记者常玉春报道。
14: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综合运用经典诗词朗诵、歌曲合唱等文艺形式，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生产是伟大长征精神。吕梁市梨石区城内小学学生冯乐轩：
15: 长征路上，先辈们跋山涉水， 不畏严寒与艰险，凭着顽强的意志走完漫漫长路，这份坚韧的长征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不畏迎难而上，勤学善思，传承长征精神，努力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征路。
13: 节目首堂实景课走进广西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讲述绝命后卫师红34师为掩护主力渡江拼死阻击血战到底，以及29岁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英勇事迹。太原市新建路小学学生张瑞义：
16: 我要向革命先辈学习，把长征神用到学习和生活里，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脚踏实地努力进步，做一个勇敢自立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用努力和进步不负时光，不负先辈。
13: 从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到爬雪山、过草地，在节目中一幅幅长征历史画卷徐徐展开。许多学生观看节目后纷纷表示，要铭记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珍惜今日的手无恙、书香满庭，把不畏艰险、坚守初心的长征精神化为求学报国的实际行动。寿阳县城西小学学生陆亚如：
17: 革命先辈不怕苦、不怕牺牲，终于迎来胜利，我的长征就是好好学习，以后遇到难题就会想想红军战士，不放弃，坚持到底，长大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13: 从荧屏之内的历史回望到课堂内外的交流感悟，学生们通过开学第一课接受了一场深刻的爱国主义洗礼。大家纷纷表示，要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以实际行动走好属于新时代青年的长征路，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征程中贡献青春。太原市大南关小学学生任肖毅：
18: 看完节目，我深受震撼，先辈们不畏艰险、永不放弃的精神深深鼓舞了我。作为六年级学生，学习就是我的新长征，新学期我会自律进取，珍惜时光，迎难而上，传承长征精神，走好属于我们新时代少年的长征路。
4: 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9月1号，山西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长治闭幕。闭幕式上，大赛组委会宣布了比赛成绩，对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表团予以表彰，总结了本届赛事的各项工作与办赛成果，并对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提出要求。仪式最后，长治市将省残运会和省特奥会会旗交还省残联，省残联将会旗郑重交接到临汾市代表手中，标志着省残特奥会正式进入临汾时间。本届省残特奥会自今年5月启动先期项目角逐，开幕式后主赛区各项赛事接续展开，赛场上残特奥运动员自强不息、奋勇拼搏，彰显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的竞技实力与人文风尚。本届赛事不仅展现了竞技体育的激情与魅力，更传递着扶残助残的温度与大爱，平等融合共享的价值理念深入人心，充分激活城市发展动能和文明进步动力。
13: 第7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将于9月12号至7号在晋中市太谷区举办。本届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山西省体育局和晋中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目前已有国内外100多支代表队、10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大赛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开展。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
19: 柔力球运动发源于晋中，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赛事的宗旨是传承中华文明，传播中国声音，传递健康快乐。设置境外和境内两大组别，涵盖花式和网式两个大项，共17个小项。晋中市体育局局长张国新说，本届大赛项目设置兼竞技专业性与大众参与性，能够适配不同水平选手的参赛需求。
20: 截至目前，赛事共收到122支代表队、1105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参赛队伍和人数均创历史新高。其中，境外有来自法国、日本、俄罗斯、拉脱维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8个 国家和地区的九支代表队报名。境内有22个省市自治区，113支队伍参赛，赛事的辐射力与影响力持续提升。
19: 晋中市太谷区组建了赛事组织、接待服务、安全维稳、交通保障等8个专项工作组，协同推进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全力筹办一场彰显运动活力、厚植文化底蕴、开放包容共享的国际柔力球盛会。目前各项

0: 特色的养生药膳，借着这场盛会的东风，让更多的朋友邂逅太谷，走进太谷，钟情太谷。
1: 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太原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山西艺术节将于9月11号至10月10号在太原举行。本届艺术节延续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办节主题，共设置展演、展览、学术活动、延伸活动四大板块，开展15项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精彩文化活动，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山西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新图景。两年一度的杏花奖是山西省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第19届山西省杏花奖评比展演作为本届艺术节的重头戏之一，将带来37场精彩演出，特别入选新剧目奖中评的12台大戏，涵盖话剧、歌剧、舞剧、地方戏曲、交响乐、民族管弦乐等多个艺术门类，将集中展示近年来我省舞台艺术创作的崭新成果。9月11号晚，由山西省话剧院创作的红色题材话剧《晋绥儿女》将率先登场，拉开本届艺术节大幕。山西省首届小戏小品展演是本届艺术节的全新创设，从全省遴选的18个优秀作品将于26号至28号在丁果仙大剧院上演，既有晋剧、蒲剧、上党梆子、耍孩等地方剧种小戏，还有小品、小音乐剧、曲艺等其他艺术门类，实现了小舞台见大世界、小作品显大时代的艺术追求。10月2号至6号，山西省第二届稀有剧种展演将在丁果仙大剧院连续演出5场，全省18个稀有剧种轮番登台，为观众带来精彩戏曲盛宴。艺术节期间，省城还将上演3场《山河回响》交响合唱音乐会，2场《人说山西好风光》山西民歌演唱会，满足人民群多样文化需求。展览方面，表里山河、山西省优秀书画作品邀请展等4大高水平专题展，以多元美术视角描摹三晋风貌。与此同时，本届艺术节还将把民乐、舞蹈、民歌、杂技、戏曲等小型节目送进钟楼街、迎泽公园等商圈和公园广场，让市民与艺术不期而遇。
2: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我省已创建省级幸福河120条，顺利实现百县百河阶段性建设目标，古晋阳汾河晚渡生态胜景重现，磁泉等多处全域稳定复流，全省河湖面貌发生历史性全局性向好转变。
1: 携程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我省重点城市与热门景区表现突出，游客出行呈现深度游、品质游特点。入境游方面，门票一日游订单量大幅增长，用车民宿订单量增长明显，吕梁、阳泉、朔州、忻州、大同等地入境游订单均实现较快增长。
3: 山西文旅行微信小程序全新开通太原往返碛口古镇和太原往返红旗渠2条文旅专线，其中太原往返碛口古镇专线以太原为核心集散枢纽，直达9区黄河第一镇碛口古镇。太原至红旗渠文旅专线的开通将进一步拓宽太原对外文旅连通脉络，激活跨省红色文旅、山水休闲旅游发展新动能。
1: 近日，抗战沉浸式博物馆导览剧《太行魂》在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首演。这部剧首创文物活态化加行进式戏剧加大思政课融合模式，让观众在260米的展厅动线中跟随剧情缓步前行，完成一场与革命文物、抗战居民的精神对话。
3: 山西汾酒职业篮球俱乐部发布消息，两位本土后卫球员谢志杰与许维石将代表山西汾酒男篮征战2026到2027赛季 CBA 联赛。
1: 9月1号， 2026年太原市公众低碳出行月活动启动。启动仪式上，市民代表发出低碳出行倡议，现场还通过主题短片展示太原绿色交通建设成果，

0: 此次活动以福利赋能绿色出行，呼吁全民参与低碳实践，共建宜居绿色太原。
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转多云，12度到28度；大同晴转多云，11度到27度；朔州晴转多云，9度到26度；忻州晴转多云，11度到27度；晋中晴转多云，11度到28度；阳泉晴转多云，12度到27度；吕梁多云，13度到28度；长治晴，13度到26度；晋城晴，14度到26度；临汾晴转多云，16度到30度；运城晴，17度到30度；太原晴转多云，12度到28度。
0: 这次节目主播薛晶、高昂，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丁张瑞，值班总监张建国，节目终审令建秀。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强烈、丝滑、震撼、芬芳，热烈但柔顺，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
2: 让老百姓的口中体味到我们中国文化。
3: 白酒出海，东方清香凭什么征服世界的味？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4: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腾腾。系列报道扩大消费15五规划新观察，本期播出白酒出海，东方清香凭什么征服全世界的胃。
3: 中国白酒现在有多卷？卷价格，卷渠道，卷营销，卷到行业都被逼得发布了倡议书，但往外看完全是另一番光景。2025年全球烈酒市场规模高达1.8万亿美元，可中国白酒的出口占比每100瓶里不到1瓶，一边是内卷红海，一边是增量蓝海，白酒出海不是选做题，是必答题。这道题谁答得最好？汾酒，凭什么？说到底就2个字：口感。汾酒的清香口感跟威士忌、伏特加这些国际主流烈酒的清爽口感天然接近。外国人端起汾酒反应出奇一致，很多人不知道汾酒是自带国际基因的老牌选手。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5: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雾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接下来重播泰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今天播出，太古区暖心护学办成长。区委书记张立维看望慰问荣登2026年助人为乐中国好人榜人向前。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金秋九月，逐梦启航，新学期开启，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保障成为重中之重。太古区细化完善护学举措，做实做细校园周边保障工作，守护孩子们上下学一路平安。
1: 9月1号，上下学时段，太古区各中小学门口多了一道道护学身影，同学们在引导下有序进出校园，校门口车流人流平稳顺畅，秩序井然。
2: 为保障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缓解校门周边的交通压力，我们在学校成立了护学引导小组，在校门两个出入口，也就是正校门和东校门，各安排有人员值守，引导接送车辆即停即走。我们还分年级划定了自行车的停放区域，引导学生分时段分路线进出校园，避免扎堆拥堵。
1: 为切实破解开学季校园周边拥堵难题，太古区各校结合实际细化护学方案，通过错峰上下学、家校联动值守、线上提前告知等方式规范接送秩序。
3: 为有效破解上下学高峰时期校门口交通拥堵难题，实验小学统筹部署多项管控疏导措施，科学制定错峰上下学实施方案，通过校园公众号、班级家长微信群等渠道及时推送错峰安排，做好宣传告知工作，引导家长合理规划接送时间。上下学接送高峰期间，学校压实值守责任，统筹安排值周领导、值周教师、安保人员与家长、护学岗志愿者定岗、定责、定位值守，积极对接公安、交警，现场疏导人车秩序，护航学生安全通行。
1: 据了解，暖心护学模式将贯穿整个学期，我区将根据各校上下学车流变化，动态调整勤务安排，持续优化校园周边环境，用细致周全的保障，守护每一名孩子平安出行。
0: 9月1号，区委书记张立维看望慰问荣登2026年助人为乐中国好人榜的人向前同志，向他致以诚挚敬意与亲切问候，送上组织的关怀与温暖，褒扬他助人为乐的高尚品格，大力弘扬崇德向善的时代新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孟建强，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参加。
1: 在人向前家中，张立维与他促膝而坐，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的身体状况、日常生活起居以及家庭情况，认真倾听他助人为乐的感人事迹，对他多年来坚持行善助人、无私奉献社会的先进事迹给予高度肯定。张立维指出，人向前荣登中国好人榜，既是个人的崇高荣誉，也是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他用实际行动诠释助人为乐的宝贵精神，为全社会树立了可感可学的身边榜样，值得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效仿。希望他在保重身体的前提下，继续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群众向上向善，引导全区上下形成学习好人、崇尚好人、争做好人的浓厚氛围。同时叮嘱相关部门负责人，要落实好礼遇帮扶各项政策，常态化了解人向前同志的诉求，用心帮助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让得者有得，好人好报，持续为全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强大精神动力。人向前对区委的关心慰问深表感谢，他表示，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责任，今后会继续坚守初心，尽己所能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把助人为乐的精神传递下去，为地方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9月2号，太古区召开高校开学保障暨中小学校园周边安全治理工作会，副区长史安国参加。会上， 各部门就服务保障高校安全开学工作及中小学校园周边环境治理进行交流发言，并就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做好校园周边安全治理，既是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的基本要求，也是展示太谷城市形象、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的重要窗口。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全力做好道路拥堵治理、周边环境整治、治安秩序维护等各项工作。各部门间要强化协同联动，学校主体责任要压实，努力形成齐抓共管、共建共治的校园安全治理体系，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学习生活环境。
1: 9月1号，太谷区明星小学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活动期间，各班级围绕行为规范、心理健康和安全防护三大内容召开主题班会，以沉浸式场景化的育人形式，通过具体案例讲解与互动问答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全体学生快速调整状态，缓解开学焦虑、散漫等不良情绪，平稳适应校园学习生活节奏。
5: 今天的心理课让我收获很多，我知道每个人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这很正常。以后我要学会多调节心情，友善面对身边同学，多放松心情，积极面对新学期的每一天。上完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8: 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9: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10: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8: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1: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2: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3: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2: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3: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